0: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0: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1: 潮起辽东湾，
0: 兴业在盘山，
1: 以一流营商环境
0: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3: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动力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4: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2026年9月30日啊，也是九月的最后一天，是我们十一长假啊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依然为大家带来的是刘欢的专场。其实刘欢呢，这几天关于刘欢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对于我们很多70后、80后真的是意难平。消息传来的时候，很多人呢先是沉默，随后呢才开始回忆，回忆那一盒盒磁带，回忆这一首首旋律，回忆曾经的自己，怎样在收音机旁边去屏住呼吸，怎么样在夜里去偷偷的调频，只为捕捉那么一点点远方的歌声。刘欢走了，可是他留下的不只是作品，是一个时代的回声，是我们在大转折处曾经真切拥有过的那种热盼，也是一段清楚的不能再清楚的时间。通俗与流行刚刚开始被推上桌面啊，刚刚开始在市场当中成型，刚刚开始找到更大的舞台入口，那个年代我们知道了刘欢。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依然为大家带来刘欢的专场，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而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来自于80年代末，这首歌呢是便衣警察的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

时光啊，走得太快了。很多人呢，来不及感叹，我们是长大了吗？我们是成熟了吗？其实是我们衰老了。还记得当年啊，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那一年，你说2008年到现在，眨眼18年过去了，好像想都不敢想，这18年。当年莎拉布莱曼和刘欢为开幕式所合唱的那一首《我和你》，好像这遥远的记忆就仿佛在昨天。而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回顾这首经典的歌曲。

刘欢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第一件事哈，那就是时代的一个转折。通俗流行音乐曾经呢被当作不够体面啊，舞台有限，然后呢规则清晰，评论的这个风口啊，应该说有的时候是很冰凉的那种啊，家长的担忧呢也更重，就是整个文化秩序里面，美声像正统，民族像根，然后交响呢像远方，唯有通俗就像挤在门缝里的影子。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刘欢呢就开始了自己的追索哈，唱歌写歌，把情绪要唱得准，把那个意思要唱得透。可能很多人说刘欢特别适合唱大歌哈，有很多歌曲是你看似寻常，那个背后最需要的就是胆量。你比如说经典的那个《水浒传》当中的那一首《好汉歌》哈，其实

他是很需要一种唱功和底气的，也是最需要那种不急不躁的坚韧。所以呢，很多人说刘欢唱大歌无人能替代，确实。来吧，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甄嬛传》电视剧的片尾曲《凤凰于飞》。

歌词很应景啊。虽然今年我已六十多，可是我还得出门去吆喝。刘欢63岁，其实在当今的这个年龄的比例当中，这个年纪真的很年轻。刘欢其实是在替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一代人在发声。你看啊，刘欢的歌声，你会发现他需要用美声的严谨去托住通俗的重量，然后呢又需要去用民族的这种底蕴来扶稳流行的骨架，还需要用这种有思想的歌词来承担那个年代误解的这个风险。其实通俗也能有品质，通俗也能有分量，要用每一次的演唱，每一次的选择，把证明写进歌声里。所以你会发现刘欢是一个很会写歌和创作的人。后来呢，中国流行乐文化这个门缝呢就被一点一点的挤开了，然后中国文化的这个流行音乐文化的这个视野也在那个时期慢慢的变得更宽，路径呢也更深，也变得更加的多元化。所以那个时候流行一句话说，这个流行音乐啊，男有刘欢，女有维维那英啊等等，其实都是90年代我们内地流行音乐风口浪尖的这个人物。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魔刀老头，也是我们很多80后和70后很熟悉的小的时候的一首歌。而下面这首歌呢，是山不转水转电视剧的一个片头曲，名字叫昨天下了一夜雨。这首歌也非常应景，我们一起来听。

没有时代的容纳，我想刘欢也许只会在课堂上认真的啊，去讲课，也只会在排练室里面去坚持，守着那份热爱，很难能够抵达更大的舞台。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因为新的一个传播正在长出来一个节点，就是改革开放逐步的打开了社会的生活空间，然后那个时候电视机呢就开始慢慢的哈、频繁的进入了每一个家庭，然后市场上其实那种流行的那个趋势还在不断的去延伸，然后那个时候舞台在逐步的搭建，入口呢越来越宽，空间也正在慢慢的打开，所以像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些歌，心中的太阳哈，少年壮志不言愁，包括这个亚洲雄风，像这个好汉歌，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我和你，其实我们真正的要感谢刘欢老师，时代决定天花板，时代呢也提供机会，时代也给人舞台。其实说到刘欢老师，我相信更多的人怀念刘欢老师带给我们的就是儿时那些美好的记忆，那些歌曲，包括我们看宝莲灯哈，包括呢我们看那个寻找回来的世界，我们那个时候知道哈，寻找回来的世界里面，我们第一次知道哦，原来扮演那个角色的人是倪萍，后来呢央视的春晚当中每一次都会看到倪萍老师主持那个春节联欢晚会，后来我们又去再看了一遍寻找回来的世界，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宋丹丹在那部电视剧里面她担任了女主角。其实可能现在你和90后啊00后啊甚至10后提到那个时代的电视剧，好像对于他们来讲哇老古董了，但是这就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记忆。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啊来听刘欢老师的歌。下面的这一首歌虽然我们昨天是前天的这个老歌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但今天我们还是要再来听一遍《心中的太阳》。

只有一个把自己哈交给音乐的人，他的歌声才有可能穿透时间。你看我们在听刘欢的歌的时候，不只是听旋律，更是在感受着那份真诚，感受那个年代的呼吸，感受着我们也可以的力量。刘欢走了，我们从他的故事里又一次的看到了我们走过的路，也更看清楚了那些年我们如何从不确定里摸索出来的确定，如何把一代人的热爱变成了下几代人更宽广多样的选择。中国流行音乐那个时代，我们要感谢和致敬刘欢。今天呢，我们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刘欢的那首经典的《千万次的问》。好了，那我们十一长假的最后一期直播老歌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我们明天就是我们的十一长假了，在这儿呢，我们共同祝愿所有的老歌听友哈，十一长假期间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希望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旅程。我们节后再见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好啦，大事找警察，小事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将会为大家发布关于求职、找工作、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场地、库房、家电、车辆以及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以及事务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的信息。节目直播的时候，我们的直播热线会为大家全程开通，号码是3815939和3816939。这两部热线电话呢，可以给大家来发布信息，并且也可以查询节目当中以往发布过的相关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找到之后下载到自己的手机里面，然后呢，在盘山融媒的客户端里查看我们节目当中近5到7天之内发布的相关信息。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以及手边信息呢，想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今天呢是9月30号了啊，也是9月份的最后一天。那么从明天开始呢，我们的11长假又已经开始了，不少朋友都已经在期盼着了，是吧？我觉得国庆的前一天呢，这空气中好像已经漫开了一种淡

淡的欢喜，然后心里呢开始长草，开始了倒计时。当然了，咱们手里面的工作呢还是要有条不紊的要办好，要收尾，也要把一件件琐事呢给安顿好。所以呢我们把一切安顿好之后呢，才会迎来安心的这个长假。现在我们在不少的地方已经可以看到挂上的鲜红的国旗，尤其是小区里面哈，风轻轻拂过的时候，旗帜舒展，一眼望去，心里呢就生出了那种庄重而又温暖的感觉。生活在中国真好。所以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怀着满心的期许，期待我们举国欢庆的时刻，愿山河锦绣，岁岁安康，也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秋日的假期里收获一份舒心与自在。同时呢，准备出游的听众朋友，那在出游的过程当中，游玩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保管好自己的财务安全和人身安全。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长假啊。然后呢，今天是节前的最后一天，给大家发布信息。如果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呢，稍后可以继续把电话打到直播间给大家发布。如果没有信息的话呢，那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播放一些好听的歌曲，我们彼此都放松放松。

某公司呢要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证送家电，月薪是5500元加上提成。招聘跟车的力工，月薪是5000元加上提成。联系人刘经理，联系电话的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大洼区新兴镇园林村某公司要招聘女工。月薪3600元加上加班补助，招钳工学徒，月薪面议。钳工学徒呢，主要是开3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包吃住，厂区内呢食宿都齐全。具体的详情，您可以拨打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来咨询。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新东台区某企业招聘程守汉工实名，要求会亚湖汉和二宝汉，在单位食堂就餐，给上午险和意外险。同时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行，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是往来邮件的翻译与发送和技术文件的翻译与传递。联系电话呢是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韩静被詹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均可，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共计是4500元。招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地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再加2500元的绩效工资。招聘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上计件工资，大概的月收入是6000到7000元。招聘成熟的数控或者是普车工，待遇是5000到8000元，要求55岁以下。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10亩，厂房面积是5000平，年租金18万元，出售价格380万，适合生产、仓储、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盘锦某汽车玻璃店招聘微型车的送货司机两名，月薪是4000元，贴膜技师和玻璃安装大工也在热招当中，工资是面议的。学徒工月薪1500元，所有工人公休一天供午餐，早上7点半上班，晚上夏天6点，冬天是5点半下班。要求45岁以下的男士，熟悉盘锦地形路线，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是兴隆台区老交通局附近或大洼汽配城，再或者的是泰维汽配城就近分配。电话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再来看下一条信息，出售楼房是双台子区盛华苑87的一个6楼，这个呢是电梯楼，一共是28层，面积88平，两室一厅一卫的格局，三朝阳的，楼下是长征小学和实验中学，交通便利，屋内东西呢都给带着，详细情况呢可以看房，拨打电话联系，号码是182-0426-2672。182-0426-2672，182-0426-2672。

车上2015款的奥德赛 2.4 升自动智享版的私家车一辆，上班代步使用的，行驶了177,000公里，零出险，全险到2027年的8月份，车辆无水泡，无火烧，无重大事故，保时表，要价为65,000元，可小易，电话呢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找刘先生。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和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迎接今天的第一部热线。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上午好，主任。
0: 你好，想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卖台车。
0: 介绍一下。
1: 卖台那个面包车，长安450400应该是。
0: 长安。
1: 10年。
0: 型号是长安4500面包车是吧？
1: 九座的蓝牌。手续保险到。保险到来年4-5月份这样吧，2027年4-5月份，检车到这个月，完了价格还，车皮毛一般哈，不怎么太好，
0: 好的，就是外表不是很好，
1: 对，外表不怎么太好，机器啥都够用，

0: 好的，
1: 完了，要是要有小轿车，我想求购再买个小轿车，前头头几千块钱的，或者换都行，咱那车是盘锦牌，
0: 好的，
1: 电话是180，0988，7218，
0: 您电话是18009887218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我招聘男保安员。
0: 嗯，好。
1: 要求年龄在50岁以下。
0: 嗯。
1: 有保安证的优先录用。
0: 嗯。
1: 工作地点在辽滨。
0: 辽滨，嗯。
1: 上24，休24。
0: 嗯。
1: 工资3000块钱。
0: 3000元，好的。
1: 对，我们有班车接送。
0: 有班车接送，好。
1: 留部电话133。
0: 133-3237-1139。133-3237-1139，是吧？
1: 对，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
1: 好，再见。
0: 哎。

0: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的是4米2的货车，吸票即可送家电，月薪是5500元加提成。招聘跟车立功，月薪是5000元加上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的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唐先生。
1: 早就早，怎么会不懂啊。
0: 大洼区新兴镇园林村某公司现成招女工，月薪3600元加上加班补助，招聘钳工学徒，月薪是面议的，主要是开3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保持。
2: 他没说他是招，
3: 就陪聊天而已。
2: 嗯，他是说招保姆陪着说话，他应该是招女保姆。
3: 他招女的，他说找我老头，我听。那我听错了吧？
2: 那您这样吧，我把电话告诉您，然后您打电话问一下，也有可能性我听错，是不是？
3: 我谢谢你，谢谢你。
2: 没事儿，您
3: 我这没啥事儿，我一个人，我不想说找老头，我这不能打这个电话。
2: 啊、嗯，没说找老头，人家是找保姆。
3: 对，就找保姆事儿的聊聊天行。
2: 对，然后具体的他什么情况，你打电话问一下呗。如果他说是找老、是找老头找对象的，那咱就不去呗。
3: 那我就不可能去。
2: 对，那您记下电话吧，行吗？
3: 哎，好了，姑娘，谢谢您。
2: 您

0: 现在记我说啊，
1: 哎，
0: 188
1: 188，
0: 0427
1: 0427，
0: 1225，
1: 1225，
0: 对。
1: 188，0427，125。
0: 对，是的。
1: 好了，我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自己打电话问
1: 好
0: 一
1: 了，
0: 下啊。
1: 哎，
0: 好
1: 好嘞，
0: 嘞，再会，嗯。
1: 哎。

你好，一五的朋友掉线了。稍后的时候重新拨打3815939和3816939。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呢都能及时送达的。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盘锦北站某公司要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年龄在60岁以下，身体健康的，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并且能够吃住在场，待遇共计4500元。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再给加上2500元的绩效工资。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彩钢安装，会维修，会看图，会简单的水电焊。然后呢，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是3000元，再加计件工资，月薪大概是6000到7000元。还要招聘数控或者是普车工，但是要求是成熟，55岁以下的，待遇是5000到8000元。以上人员可以供食宿，联系人咱们就找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时代。下一条信息，大洼区新兴镇园林村某公司现招聘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600元，再加上加班补助，还要招聘钳工学徒，月薪面议，主要是开3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包吃住的，厂区内的食宿都齐全。有意者的话，您可以拨打电话158-427-1188，158-427-1188，158-427-1188。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有楼房出租出售。
0: 楼房出租出售在什么位置？
1: 在兴隆台。
0: 嗯。
1: 兴隆大厦路北。
0: 兴隆大厦路北，好的。
1: 嗯。四楼。
0: 嗯。
1: 嗯。
0: 多大？
1: 售价13。54平。
0: 54平，然后售价13万元。
1: 出租一个月600。
0: 嗯，月租600，好的。
1: 对，好。
0: 电话是多少哈？
1: 159。
0: 159。
1: 4276。
0: 嗯。
1: 8189。
0: 嗯，您电话呢是15942768189，对吧？
1: 对了。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你。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好。

新龙台区某企业招聘成熟的焊工十名，要求会亚湖焊和二宝焊，在单位食堂就餐，上午险和意外险。另外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与传递。联系电话呢是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在没有你的夜里，能画出一线光明，留得住快乐。潘锦某汽车玻璃店诚招微型车的送货司机两名，月薪4000元。招聘贴膜技师和玻璃安装大工，月薪灭亿；招学徒工，月薪是1500元。以上所有工人工休假为一天，供午餐的。早7:30上班，晚上呢是夏天6点，冬天5:30下班。要求45岁以下的男士，熟悉盘锦地形路线，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工作地点是兴隆台区老交通局附近。或者是大洼汽配城，再或者是太维汽配城就近分配。联系电话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售楼，双台子区盛华苑87-6楼。电梯楼面积88平，一共是28层，两室一厅一卫的格局，三朝阳的。楼下是长征小学和实验中学，交通便利，屋里的东西呢都给带着。联系电话是18204262672，18204262672，18204262672。

好的，那看看时钟，我们就不再接各位的热线电话了啊。稍后的信息呢，在盘山柔美的客户端上就可以查看得到。然后今天是最后一天公社啦，咱明天一直到10月7号都是放假的状态。然后节目当中呢，就是给大家播放录音了啊。发布新信息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在10月8号的早上9点到10点过来发布相关信息就可以了。那其他的就不多说了，希望大家在11假期之间呢能够玩得开心，歇得舒心，我们就节后见了，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

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8836，04273688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8836，04273688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

0: 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生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

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点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 三六零三二七三六八六八三六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
1: 国的居里夫人。她在法国巴黎和她的丈夫钱三强一起发现了游河的裂变现象，被称为二战之后物理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次发现。她把祖宅苏州园林的网师园，还有1300多件的这种宝贝全部捐给了国家，但是她含冤扫了10年的厕所，被蜗居在20平的破屋当中。她叫何泽慧，她的丈夫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他是一位真正的精神贵族，贵和富是两码事儿啊。他说，人生最浪漫的事儿，莫过于祖国召唤时我们正青春。这第十位呢，他是中国300年一遇的鬼才，精通30多种语言。他还是数学家、翻译家、音乐家、物理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教育部曾经先后5次邀请他出任清华大学的校长、中央大学校长，但是他都回电说干不了，谢谢。他就是清华大学四大导师当中最年轻、最博学的一位，赵元任。他能够随意的模仿各地的口音，轻轻松松骗倒了这个当地人。他当年能够对法国人说巴黎土话，和德国人讲柏林方言，和湖南人讲湖南话，和广东人说粤语。当年有专家呼吁废除汉字，赵元任先生守护了汉字的尊严，推广普通话。如果没有他，汉字已经被废除了100多年。而今天每一个会说普通话的人都应该感谢赵元任先生。从1919年到现在，一代代的中国青年和时间把这个对手都已经放在了身后，渡江河越万山，当时蔬草迎风处，已是山花浪漫时。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接下来的时间呢，猫儿给大伙儿讲一个很经典的啊，一个真事儿。就接下来不是给大伙儿编故事了，当然哈，其实之前我也没编过故事给你们听。那要编也不是我编的。就这个事儿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也就是1985年、1986年左右。你想想，现在都叫上个世纪了。

就这个事儿的主人公呢，是咱们北京的啊钱币市场当中非常有名的钱币收藏家和买卖家。就专门干这个行当的，他收古钱，收这些纪念币啊，就干这个的。现在呢，在北京邮币卡市场啊，那就算是老大级的人物了。这个人姓赵，80年代的时候呢，就在北京的文宝斋呀、琉璃厂一带就开始转悠。干嘛呢？当时就有的人把家里头过去存的那些袁大头，大伙都知道啊，银的，上面有袁世凯的头像，拿过来一吹，说这个是真的是假的，他就收这个东西。他在琉璃厂的这两天晃悠，就发现来了一个新人儿。我跟你说啊，你去几趟，你怎么一个来历，其实人家把家底儿都要打听好的。这种交易因为跟历史挂钩啊，看着呢有30-40岁，长得反正胡子拉碴，脏了吧唧，穿的破破烂烂，一张嘴呀、就一个河北唐山啊那么一带的一个口音。我跟你说啊，这个我这个都比别人家的好啊，怎么怎么地。然后他就从他手上呢先收过了一块，先看看，看了验了一下，回来找了一看，是真的。多少钱呢？收的3块钱收一块袁大头，这是80年代84、85年时候那个价啊。他一倒手呢，有人愿意啊，这一倒手就一倒一卖，愿意出多少钱？愿意出5块钱。就这一个袁大头他就能挣2块钱。有人说那2块钱也不多呀，但你要还原一下，你问问家里头老人就知道了。80年代那一个月工资才多少钱，这一块袁大头挣2块钱人民币那就不少了。3块钱本儿赚2块钱，您算算利润率是多少。所以呢他就在这儿等着这人一来啊，一看前面一验是真的，就从他手里陆陆续续的就开始收，收上了大概有一个30来块吧。这个人每次来呢也不多，他就卖个3-4块他就顶多了，然后就收了30多，一倒手可能就挣了有70块钱了啊。70块钱那个时候就顶一个人两个月的工资啊，那就是不少的了。然后他就琢磨说，哎，这伙计哈总有这个东西，我干脆一个性跟他谈个价，然后从他手里呢，哎，买多少我就都包了了，我再拿回来就得了呗，是不是？就这么等着，大概等了有半个多月，这个人本来每周都来，突然之间半个月没来，过了半个月又来了，这两个人就搭上话了，说我兄弟，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我看你手里也不少啊，哪来的？你这么着也费劲啊，你看你一趟一趟这么跑，我看你是河北一带人，是不是啊？你往北京跑也挺费事儿的，我能不能上你家去，我把你家里边你有多少我就要多少，就这个价行不行？就你现在这3块钱行不行？这伙计呢琢磨了一会儿，说大哥是这样，我呢这个在唐山下边啊，我是个农村人，我这袁大头他也不是我的，谁的呢？是我叔叔的，他的，他手里有不少，说有多块，大概有1000块袁大头啊，说白了就是1000块的现大洋啊。说是我说的呢，说我从他那拿来的，然后他让我看看到北京啊折腾折腾能不能卖出去，我这不就是零散着我就出来了吗？说你要是真这么想买的话，这么的啊，你我回去呢跟我叔叔说一声，但是呢你可得去他家，因为他不敢来北京啊。然后呢就让他把剩下的900多块都卖给你啊，挺大的一笔钱，你就算900多块啊，3块。

钱一块，将近3000块钱呢，是不是？他是不敢来的，你得到他们家去收去。然后呢，他说卖我就领你去，你看行不行？这赵先生一听，可以啊，咱干的就这买卖呀，有点辛苦有什么受不了的，于是就答应了。就这么着又大概等了半个多月，在琉璃厂的呢碰到这个哥们了。而这个我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啊，唐山那个来的那个，他说我跟我叔叔说了，那个可以去，但是吧咱这个班车呢有限，早上呢就得走，火车呢到唐山，从唐山下来咱们就再往前还有个小站，这个小站再坐公交车再往下走啊，然后呢离那个村子啊咱可能还得步行，反正就挺费事儿的啊。老赵寻思这挣钱嘛，怕什么费事儿呢，就这么着啊，两个人第二天早晨哎一大起早从北京西站就往那儿出发。上了车之后呢两个人就聊起来了，说贵姓啊，他说我姓刘啊，说我这个叔叔呢在家里啊排老三，叫三叔啊，我管他叫刘老三，今年啊也得60多岁了。俩人这一道聊着就到了唐山，然后再倒车就往他农村家里走的时候，这道上费了劲了啊，这道上吧大概得有3-4里路，道也不好走啊。到了他家的时候呢也就是下午的有2-3点钟了，到这个时候家里一看啊，说一个独门独院，这个河北的居民有一个特点，推开门呢是一个影壁墙，如果你去过河北你就知道了，那个门斗啊都特别的高，但是呢门斗推开之后都会有一个影壁墙，这个影壁墙上呢现在啊都会用瓷砖贴上各式各样的这个图案啊，寓意着就比如说家里边啊荣华富贵呀、啊、或者是这个平平安安呐、啊、吉祥如意呀、啊、如鱼得水呀 啊跟这个相关的一些话，牡丹花开呀、啊、等等啊，都是特别好的象征。这个影壁墙呢上面啊写着松鹤延年的话啊，进来这影壁墙再一拐一看啊，有这么两间，说白了就过去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什么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土坯啊，就是和的泥儿，那个房子挺结实的，可是一看都很多年了。这里边啊这个刘老三就从屋里出来了，他说我都听我侄子说了，你是北京来的赵先生，上屋里坐吧，就把这个赵先生领进屋了。这屋里头啊暗了吧唧的，就那会儿家里都没装电灯，屋里一看呢没油灯，蜡台这都是有的。进了屋里寒暄了几句就直奔主题吧，说我来呀、啊、就听您侄儿说了，说您这有袁大头啊，我跟他说好了3块钱一块我收你的，你还有多少，说我还有900多块啊，然后你已经拿走了40-50块了。他说那拿来我验验货吧，说你看我家里这个情况吧，来个贼都没地方防，我哪敢放家里边啊，这没在我这儿搁着，搁我大舅哥那儿了。 The base. 在什么地方咱拿去吧，说得在上边那个屯子，没在这儿，离这儿还有多远呢，大概有3-4里路。 The base. 这怎么办呢，说这么着吧，让我们家老蒯，老蒯什么意思大伙懂吗，东北人都懂啊，就是老伴儿。说老伴儿你起来啊，然后你跟我侄儿你到你哥哥家去把那拿来，就这么着这俩人就出去了，然后就这个刘老三就在屋里边啊，倒点水就跟这个收袁大头的赵先生两个人就聊上了。哎呀这个刘老三就说，说赵先生啊你还真有点耐心的，因为什么呢，我大舅哥他们家离我这儿大概有3-4里路啊，估计啊不得个把小时啊，说你别着急，俩人就聊天啊，聊着聊着呢赵先生就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就看看周边这个情况啊，说家里可是哈日子过得挺紧巴的，说把钱一卖得把这房子盖一盖过过好日子呀。刘老三就乐了，说这个赵先生啊嗯，我不知道你买卖是怎么想的啊？你看我家里这个情况，嗯，好，我像这有900多块袁大头的人吗？赵先生一听说，说可以试哈，咱刚认识没多久，我也没敢问你这钱从哪来的呢啊。刘老三就说，你是不是合计怕我偷来抢来的吧，我跟你讲啊是这么回事儿，我这钱怎么得的呢，我告诉你，就我这家里头事儿，什么事儿呢，我跟我老丈人跟我岳父有关，你看你进我家门的时候你注没注意到我这个院儿有什么问题啊，没注意啊，
说你看我

那个影壁墙没有？他说看见了。他说你看那个影壁墙啊，离那个大门有多远呢？啊，一说到这个时候啊，赵先生才发现，可不是嘛，因为一般的影壁墙啊，离的都有2米多远，都特别的宽。可是进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影壁墙离得特别的近，也就才1米远。所以说这个修的就有点不合理了啊，就人一刚进来的时候都有点就是抹边抹样的那种劲儿啊，尤其说你说搬个家干什么的就特别特别的费劲，你一进门你就想只有1米，这个闪闪挪挪的都不是很方便啊，为什么只有1米呢？刘老三就说了，他说我这个钱呢就是这么得来的，我家里头呢原来呀有1000块的现大洋，就是袁大头，就在这个影壁墙里边，是怎么回事呢？家门不幸啊，就开始讲这故事，说我岳父啊他有个儿子啊，就我那大舅哥啊，然后呢当年是怎么回事呢，我这大舅哥呀日子过得比我们好多了，现在过得也比我们好，人家不在乎这个，可是我大舅哥那个媳妇儿啊对我这个岳父岳母就不好，不养他们，最后我岳母死了，我岳父就一个人孤孤零零的在一个小院里去住，然后当时呢我大舅哥其实能把老丈人给接过去养老送终，但是人家没有理这个茬，最后呢我这岳父没有办法了，就是说得求姑娘，就求我媳妇儿，说孩子你看你哥不养我怎么办呢，到时候哈我们那个两口子就商量商量，说不管怎么样那玩意儿也是自个儿爹妈，也不能看着自个儿的爹这样啊，对不对，行吧，咱就搬到这个小院里来给自个儿的这个老爹也就是老丈儿养老送终吧。最后呢两个人就把这个老头给伺候走了，死的死时候呢，这农村的习惯它不是火葬，它是土葬，土葬啊就是把这个薄皮棺材弄进来之后呢，因为这个也在院子里放了好长一段时间了，有的都很坏了，也不是什么金丝楠木好木头啊，但是也不错，最后呢就把老人成殓在这里边了。办白事儿的时候哈，吹吹打打来了好些个人都来了，有的人喊起灵，然后抬着棺材就往出走要下葬，可是一走出这个门可就坏了，为啥呢，我们就给您送到这儿了，也不能给您回北京了，您就自便吧。这个时候赵先生上了火车，上了火车那可是一脑门子汗呢，掏出纸巾来擦，总算交易完成了，一想3000多块钱交出去了，3.5块进的，回首我5块钱一出手，1块我挣1.5块，几千块钱就进账了，心里头很是舒坦，因为不是一笔小钱儿。这个时候火车上呢，外头天可就大亮了，靠着车窗那儿坐啊，他就摸出2块袁大头在那看，其中1块也没啥毛病，再看第2块就不对了，这个纹儿啊，这个什么颜色怎么就不对了呢？再摸出1块又不一样，脑瓜嗡一下，坏喽！赶紧找那个火车上的厕所，就把这个袁大头1块1块掏出来验。结果验完之后，五雷轰顶，为啥？整个900多块袁大头，充其量10块8块是真的，剩下全都是假的。这会儿你再回去，上哪儿找他们去啊？就你再回去，农村的房子都推了，人早跑没影了。为什么？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怎么骗的你的呢？你再回头捋一捋啊，先是由他侄儿作为这个诱饵去北京，一次弄个2-3块卖给你，去了2-3块，这么一卖都是真的，哎，然后呢，一点点的你上钩，他琢磨怎么就这么多呢？给你设个局儿，逗引你过去，给你研究。一研究说我家里怎么怎么着，然后剩下的所谓的骗局过程都是精心设计的，比方说这车次的选择啊，就选让你长途跋涉到那个地方，为啥呢，你去的时间一长是吧，付出的辛苦一多，你的期望值就越高，我来我不能白来，我希望交易成功。那你说你就在兴隆台，你卖我一个什么奢侈品，我到那一看不合适，我掉头我就走了，对吧，到那儿下午2-3点钟
是吧？为什么说那个东西要在这个孩子什么在

哪放着呢，这是有道理的，让你再等一会儿，你越等越着急，越等心越着急，怎么还不来？然后这功夫熬到天黑。两个功能，第一个等到天黑你在屋里再看这个东西啊，哎，你就看不仔细了。第二个功夫干啥呢？给你讲故事。所谓的影壁墙啊，孝顺这个岳父啊，得了钱呢都是假的，行话啊，这都是糊弄你的。一讲故事就解决了这个袁大头来源的合法性的问题，还怕这一家人算计你提心吊胆的，哪有什么是背着抱着还不一边沉的，所以你这心里头一担心，这功夫也都忘了这个东西，你再验一验，等天亮的时候，你选的车次都是早晨走的时候，天刚蒙蒙亮，哎，你拿出来你也看不清楚，哎，你在害怕这个道上两个人算计你，你这心思都在宝这个东西上面，你也不会再拿出来看一看了。上了火车你再想起来再看，哎呦，上哪还找去了，人家早把这个时间差打得稳稳当当的。所以你看啊，这就是过去传统的一个骗局，非常的精妙。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啊，我给大伙讲一个有钱人家的故事。咱都知道啊，乾隆不是有钱吗？有一次呢，乾隆皇帝带着这个文武百官来到甄嬛啊，就颐和园里边，带着甄嬛啊，站在一个亭子啊旁边，这个亭子呢叫做八方亭。这次他没有写诗，他出了一个对联儿。乾隆出完这个对联之后，所有大臣们都不敢作答，鸦雀无声。上联是这么说的啊：八方亭看八方，哎，八方亭里观八方。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寒山县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五次会议，沙岭镇沙岭村举办最美沙岭红童心迎华诞主题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抒发爱国情怀，分享丰收喜悦，丰富百姓精神文化生活。95后创业青年汤发发，这名来自哈尔滨的异乡姑娘，扎根盘山田野，深耕实业，连农带农，用青春实干助力特色产业稳步发展。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鹤鸣报道，9月29号，盘山县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五次会议，现任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主持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选举委员会副主任张亮提出工作要求。会议讨论确定了县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名单，审议通过了关于正式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工作方案，关于县人大代表投票选举阶段的工作方案，盘山县人大代表选举办法。会议指出，此次换届选举工作程序严、环节多、责任重、涉及面广、工作量大，要加强调查研究，采取有力措施，建立并落实好领导干部包选区，最大限度地保证选民投票率和参选率，要把法律规定与基层实际有机结合，把工作做全做细，把问题解决在前，要逐村分析理清选民现状，确保选举出组织信任、群众认可的人大代表。会议要求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选举，做到选举过程公平、公正、公开，要严格培训，让工作人员清楚程序、掌握细节、明白责任，要严格选票的发放，核实选民的身份，做到不重发、不漏发、不错发，要严格掌握委托投票，注意核实委托证明并做出记录，要严格管好流动票箱，把工作做实做细做好。公检法司等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尽心尽力，各镇街道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好选举投票工作实施方案，纪检监察机关要密切注视社会动态，坚决查处投票选举工作中的违法违纪行为，营造良好的换届选举环境。会议强调，县镇人大换届选举事关全县未来5年发展大局，是候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依法引导选民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组织意图上来，紧扣全县塑造盘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部署，以饱满的工作热情、严谨的工作态度、务实的工作作风，抓实抓细换届选举各环节和各项任务，确保县镇人大代表投票选举工作圆满成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树立，县选举委员会组成人员、县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各组组长、各镇街党委党工委书记、人大主席、人大工委主任等

0: 茶会议。
1: 记者张诗涵报道，金秋送爽，礼赞华诞，欢歌笑语，共庆丰收。在国庆佳节即将到来之际，沙岭镇沙岭村举办最美沙岭红同心迎华诞主题文艺汇演，一场乡土气息浓厚的文艺盛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抒发爱国情怀，分享丰收喜悦，丰富百姓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热烈祥和安康的节日氛围。演出在欢快热烈的开场舞中国红中拉开帷幕，沙岭村舞蹈队队员身着红装，以翩跹灵动的舞姿舞出乡村蒸蒸日上的红火生活，独唱《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饱含深情，声声诉说着对祖国美好祝福。欢聚一堂，旋律悠扬，描绘出邻里和睦、万家团圆的和美画卷。特邀嘉宾倾情献唱《芦花》，婉转的曲调浸润人心。特色舞蹈《风从东北来》带着浓郁东北乡土风情，尽显基层文艺风采。合唱《军民大生产》，曲调铿锵，带领现场观众回望峥嵘岁月，赓续红色血脉。独唱《老百姓的事情大于天》，语言质朴，诠释基层为民初心。王驼子舞蹈队带来健身劲舞、不如跳舞，动感活力的舞步展现出群众多姿多彩的业余文化生活。演出尾声，沙岭村党员与群众一同登台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激昂的旋律响彻现场，将整场汇演推向高潮。沙岭镇沙岭村村民王立军：
2: 节目精彩纷呈，为我们奉上了一场欢乐的视觉盛宴，我深感我们今天生活的幸福美好，我们将以满腔的热情建设好家乡，使红色基因得以传承，让家乡沃土绽放光彩，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据了解，本次文艺汇演由省文化特派员张维银统筹策划，从主题构思、节目甄选到晚会编排、流程打磨，全程跟进，细致把关。活动构建起镇村联动、资源共享、全民参与的基层文化工作新格局。整场汇演扎根乡土，贴近群众，村民走出田间地头，站上乡村舞台，成为主角，展现新时代农民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省文化特派员张维银：
3: 所有节目都是我们挨个挑选编排打磨的，演员绝大部分是咱们沙岭村的老百姓，同时还邀请了兴隆台区文化馆的演员老师、盘山县著名主持人以及王驼子舞蹈队和山河村的文艺爱好者共同参演，让乡亲们不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热热闹闹、开开心心的过节，实实在在感受美好生活。
1: 文艺进乡村，文化润民心。这场家门口的文化盛宴，厚植爱国爱家情怀，拉近邻里情谊，充分发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沙岭镇将持续用好省文化特派员资源，常态化组织开展群众文艺活动，不断充实基层文化供给，擦亮本土乡村文化品牌，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动能。记者吴小曼报道，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中秋国庆双节同庆之际，太平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太平街道蓝桥社区举办庆中秋、迎国庆、共建幸福新社区主题活动。在蓝桥社区，舞台上歌声飞扬，天南地北唱中华，热闹开场。国庆欢歌、再唱山歌给党听、欢聚一堂等14个由居民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轮番登场。台上居民热情洋溢，深情献艺，台下居民沉浸其中，不时跟着音乐拍手哼唱，歌声里有对祖国的祝福，也有邻里间的温情。舞台上热情洋溢，一旁的便民服务区暖意融融。义诊台前，县人民医院和蓝桥社区卫生所的医护人员为居民量血压、测血糖、问诊把脉，一句句叮嘱暖到心坎儿。义剪服务区里，理发师剪刀翻飞，银发老人的发型变得利落清爽，脸上洋溢着笑容。彩绘区前，国庆主题图案一笔笔落在孩子们的小脸上，旁边的爆米花为居民献上一份香甜。秋日凉意被丰富服务驱散，一种由心而生的幸福感在每个人心间蔓延。太平街道蓝桥社区居民王雪：
0: 能感受到社区实实在

0: 在为居民着想，活动办得有声有色，邻里之间越来越近，这些都离不开社区的用心付出。住在我们这个社区，幸福感越来越强。
1: 歌声间歇，暖意未散。演出结束后，篮球社区为参与活动的居民发。
2: 师父、师爷、义父、大哥、二哥，各位朋友，咱们永别了。算了，一闭眼，叫他下手吧。但冷不丁的，他就发现对面发出一种声音，有点不对劲儿。月平把眼就睁开了，往对面一看，就见这独手婆婆那刀举着，喂，躺下了，裤筒弹亮亮亮亮亮的，独刀落地，再顺着鼻子嘴往外喷血，噗，怎么回事这是？月亭大吃一惊啊，这他怎么自己死了？正在纳闷之时，人影在眼前一闪，随着哥哥的笑声出现了一人。三哥，没想到吧？
3: 哎呦，
2: 正是磕头的青年武士老四。你看咱们前文中说了，老四让月平给误伤了，打的是五毒化血钉，打在心口窝，他跑了，月平就找他找到这儿来的，认为他准死无疑了。哎，他活得还挺好，而且咯咯咯咯直乐，比过去还活泼了。再看他手里头拿着把刀，滴滴答答全是血。哦，月亭这才明白，他是用刀子暗中下手，这一刀扎进老妖婆的腰犬，再一豁了，老妖婆痛苦难当，七窍流血而亡。啊，死到老四手，老四把刀上的血淡了淡。三哥，等着，我现在就救你，刀子带起来。在老妖婆身上把解药找出来，然后倒到手心上，冲着月亭一吹，哎呀，你说这玩意儿真好使，走五关通七窍。月亭身子一晃的打了个喷嚏，啊，这，哎呀，哎呀，哎呀，活动活动筋骨，这才运用自如，恢复了常态。老四非常薄，放明耍亮，闹了半天他那套薄甲，护身的薄甲，善避刀枪，暗器能伤得他吗？看明白没？我有宝甲护身，这是我师父给我的。我事先没跟你打招呼，不过咱可说清楚，虽然说我没受着什么伤，你那毒钉那劲儿可也不小啊，打穿了我的外衣，顶了我千心下，把我疼的也不轻，所以摸头我就跑了。该是这么回事，那你跑什么？三哥呀，我一看人家好几百人，就咱哥俩，这仗还有法打吗？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另外三哥，你这个人太拧了，我怎么劝你你也不听，我知道。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3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事儿。拿月平来说，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磕头的老四

0: 宋朝之后，千方百计想办法把这些人干掉，杀个一个不留，也就算等于我报了恩了。嘿，
1: 好，
0: 哈哈哈哈，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那么我再问你，那么你也过了江了，你也到了大宋了，咱俩再三打交道，你为什么不杀我呀？你杀呀，为什么你不下手？三哥，你真是强人所难呐、你允许我把话讲清楚。是我过江之时，我想杀你，我几次都想下手，但是我下不了手。这原因吗？
1: 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你不杀我？
0: 他问。三哥，你真是强人所难，我总觉着我下不了手。一，咱们的先人都是好朋友，咱们一见如故，我从心眼里往外的喜欢你，
1: 要了命了都。就说喜欢你这仨字说不出口，俺疼着脸就红了。低垂粉梗，芳心乱跳，是玉体不安，把这身子就背过去了。那年月的人他多封建，这话说不出口，他不像现在这么时髦，你有什么就说什么呗。那古人能行？月亭这脸也一红，月亭也不往下问了，难于启齿。好，这篇先过去。他怎么一会儿你又是女的，一会儿又是男的，怎么回事？
0: 三哥荣炳，我义父打发我过江，给我带来两封书信，一封信交给奸相秦桧，叫秦桧无论如何插手给帮忙，一是把你们斩尽诛绝，然后大金国许给他多少好处，另外叫秦桧帮着寻找那口宝剑，事成之后必有重谢。这是一封书信，另一封书信就给了阴阳教的教主，给阴阳教教主，也让他鼎力相助，如果他给帮了忙了，达到这个目的了，必有重谢。究竟给什么重谢，我就不得而知了。话又说回来了，我这个年轻的女人，我过江之后，我义父不放心，给我派了个贴身的保镖。
1: 哦，还给你派了个保镖，男的女的？
0: 月亭也不知道为什么问这话的时候牙根有点发酸，这保镖一般的他都是男的，他得问个清楚，
1: 男的女的？
0: 不但不是男的，还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但越听听这
1: 还差不多啊，上了岁数的女人。谁呀？
0: 她也是盖九霄的养女，跟我姐妹相称，此人姓盖，叫盖七娘，人送绰号叫飞天蜈蚣，让他跟我一块过的江。我现在已经看出来了，他哪里是我的保镖，分明他是监视我的，那是我义父的耳目派在我身边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因此我心中十分懊恼，我背着他们都不知道。我想出绝妙的办法，我来个环树大挪移，有时候我就带上假脸，连三哥你都骗过去了，我化妆成年轻的武士，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可以纵横四海。有时候我以女儿装出现，三哥你还记得吗？有一个面罩青纱穿白衣裳的女子，
1: 手中拿的是

0: 水电光刀，把风雷掌韩烈几个人全都扔到棺材里头，那不就是我吗？我说的呢，你的举止动作有时候我看着眼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啊。你接着讲。
1: 是啊。就这样，我把盖奇娘就甩掉了，我不愿意在阴阳教里头待着。另外我现在心情矛盾，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只知道愿意跟三哥在一起，我愿意助你一臂之力。
0: 杨红，闲了别说。你这一说我全听懂了。那么既然这样，往事休提，就说眼前的，你打算怎么办吧？你下一步想怎么办？
1: 我三哥，我的养父又是我的老师盖九霄，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一家人在绝路之上是他老人家给救的，对我恩重如山，把我抚养成人，又传授我全身的武艺，此恩此德我不会变的，我不能变的。他老人家是我的恩人，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我要忠于他老人家。
0: 好啊，那么说你忠于他，你就得替他办事呗，我就是你的仇人呗，他叫你杀谁你就杀谁，他叫你斩谁你就斩谁，那么说你非要跟我为仇到底了。
1: 不，三哥，你听我把话说清楚，但我平心而论，他老人家有些做法我不赞成，他那么所作所为我深恶痛绝，我知道三哥是个好人，我需要帮助你一把，我需要跟三哥形影不离，故此我心里是十分矛盾，我是背叛我的义父，我还是跟着三哥您。
0: 我杨红啊，算了，别往下说了。这玩意儿只能有一条道，别无选择，要么你就帮我的忙，要么你就帮着盖九霄，这边水火不同炉啊。我杨红啊，你必须拿出主意来，你不介二条道没有。
1: 正说到这呢，杨红低着头冷不丁站起来，
2: 三哥，有人偷听。
0: 谁？那杨红的耳朵可真尖，再看杨红一撩飞身就上了草房了，到了草房之上扎着背往定睛瞧看，岳婷跟着也上了。
3: 谁？
0: 这话这样叫帮旁人听，你还了得吗？要了命了。这一看正好有俩人，这俩人见势不好，是撒脚就跑，那边是树林，奔树林跑。杨虎一看柳眉一挑，银牙一咬，身形晃动，咻咻咻就追上去了，务必把偷听者给杀了，不就坏了大事了。可岳婷没追，在后头看着，他看清了，闹了半天前头跑的一高一矬，那个矬的是矬骨伦敦压骨伦敦，没地方蹲了，短脖枪大脑壳，后边细高条跟黄杆相似。岳婷眼尖一看，哎呦，这不是我的人吗？著名的山西风雨二侠呀，那个矬胖子胡啸天，细高条刘通海呀，我们的人。他那意思打算告诉杨红

0: 别误会，是咱自己的人。但这话还没等出口，杨红宇就飞身到了近前，就见电光一闪，二人是伸手一出。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

0: 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
2: 讲话哈，哎，这是咱们一个有特色的、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形式。有特点啊，领导上讲话，你讲就讲呗，但是呢，为了讲得更好，为了讲得更是反正更流畅自如、行云流水，哎，照稿念，念也行，你到事先熟悉熟悉、熟熟稿，是不是啊？你就是咱说你，除非你多少年功底的，老播音员。那你可拿过稿的断句啊什么的语气呀、啊、是不是啊，你都得这抑扬顿挫都得有，但是领导讲话领导就说出那意思，大家伙领会精神就行了，讲就讲嘛，还讲错了。大家伙都知道京剧咱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啊，几样嘛，其中武术京剧，这是咱们其中的中国传承的主要的一个戏种，哎，京剧是吧。京剧当中有一出，你像什么打渔杀家啦、三岔口啦，这个什么，这些挺多的经典段落啊，老戏的这经典这个什么是曲目，都得有。其中有一个曲目即非常经典，叫做《四郎探母》。这个吧，你就是这么整的。怎么念，反正也念不成个四母探郎啊！哎，他就能给你念出来。那个沈阳市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的副局长，是女的，哎，非常有气质，叫刘桂珍儿。你说那老 K， 你叼着这玩意不放，是不是？这玩意不是我叼着放不放的事，也不是说我吹毛求疵，是不是啊？鸡蛋里挑骨头。那你犯了错误还不允许人说咋的？完了就得肯定有人站出来了，说那谁不犯点错误？你能说的全对啊？哎，差不多吧。你干啥的？你干这个的，对不对？你主持人，你成天错别字连篇，你这一点你就不合格，这直接给你扒拉下去，对不对？你干这个你能整错了行吗？能行吗？对不对？你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你是不是先把文化的搁前面吗？那你念错了，那不就是没文化了吗？京剧里没有那一出，那个四郎探母非常经典的，其中有一个段落叫小帆。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得本宫心喜欢，站立宫娥们叫嚣。后边那个上不上去了。叫小帆非常经典的，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那个什么呀，在北宋年间，就是北宋的那时候呢，这个听过小时候咱听过评书，刘兰芳讲的《杨家将》里不就有，哎，七郎八虎嘛，其中他四儿子在那个战败被辽国给抓走了，哎，俘虏了呢，完了那个萧太后就那个就萧后啊，萧太后就相中他了，相中那个四郎四。杨继业他儿子，四儿子叫杨艳辉，哎，最近看着小伙相中他了，相中把谁给许配他了呢？把他这个他姑娘有个叫铁镜公主的，把许配给他了啊，四郎就定居在北国了，哎，定居在北国了。然后那有一次呢，佘老太君呢押运粮草，就到那个他到了萧太后的阵前了， 就是呢，完了，杨艳辉听说他妈来了。

0: 哎，就要去看他妈去，看他妈。完了，那个铁镜公主说：“那你那你说你看你妈，你是不是想跑啊？你跑了，你这咱俩你这咋算呢？你这是不是？嗯，你手续啥都没办呢。哎”完了，杨艳辉说的：“我到那看一眼我妈，我马上就回来。”发下立下毒誓。完了，铁镜公主去盗了令箭，得有萧太后的令箭才能出得城门，没有这令箭出不了城门。哎，他就盗了令箭。啊，一见公主到令箭，不由得哥们本宫心喜欢。哎，他拿了令箭之后，就到那个，哎，到两军阵前，到佘老太君那儿，看着他母亲，完了又回来了。啊，夫妻继续团圆。四郎探母，啊，四郎探母，那历史上也非常经典。杨继业是不是啊？哎，杨继业金刀老令公嘛，金刀令公杨继，你听评书你也得知道四郎探母，就是你不应该犯这样错误。哎，还有一个。那个北大校长叫林建华吧，叫什么？你在那个学生开学典礼的时候，他致辞的时候，就给说一句什么呢？燕雀焉知鸿告之志，他给念错了。应该原话是谁呢？原话是陈胜说的。陈胜呢，跟他们几个人呢，给人家财主家打工，就是嘎苞米了，收庄稼啥的。铲地啥的，完了呢，他们一起干活的不是他一个人，好几个人干活。干活呢，说的那人就说了，说那个我陈胜说的，咱们今天在一起啊，将来咱们要发展了哈，发达了，苟富贵莫相忘啊，就是你们起来了，咱们到时候都互相都拉扯拉扯，帮衬帮衬，都起来，是不是啊？完了，那个人就说了，咱们一个老种地的给你打工的。还不如打工呢，就是个长工，是不是啊？那咱能富贵到哪去呀？还将来起，你就老实种地得了。完了，陈胜说了一句话，叫做"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哎，你们这帮老家贼，你们老家贼，这家巧，你们焉知道我这老鹰啊，老愣的我的远大志向啊？就这么一句话，北大校长，这个就给念成了燕雀焉知鸿告之志，你这咱们说你谁错都可以，你不允许错，是不是啊？你就是比如说他是就种地的也好啊，啥的也好啊，我咋说错都没事儿，就包括这些歌星，你唱错歌词唱出错别字的比比皆是，转朱阁低绮户，那多少个人都给唱成，不无论王菲还是谁。都给唱成转朱阁低绮户，那个字没有乙的发音，那又唱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你这千古名句你这念错了，但没事儿啊，他是唱歌的，错了吧，大家伙也不深究，听着好听就行了。但是你北大校长，你这个你是全中国最标志性的两个学府嘛，清华北大嘛，你北大还是专门以文科为主的，你错了那就不中，哎，你还是校长，那你让人家什么鸡们怎么看，鸭们怎么看，对不对？就是你文化旅游局的副局长，你把这些传统的曲目，你念的错的都离谱，那四郎探母给念成个四母探郎，你这就不行的，对不对？你上别人说那一个底下一个小孩的办事员的什么的，是不是啊？一个跑腿打杂的搬道具的，是不是啊？哎，一个包头的，你唱你念错了，这都没事儿，人家不挑他，但是你不能犯这样错误，是不是啊？咱收音机前面要是有啥当领导的哈，你要是啥讲话的，你先看看，可能是有他稿肯定不是他自己写的，可能别人帮他写的，写完了之后呢，他也没咋瞅。一天也忙啊，咱说这事那事的，对不对？事也挺多的。他不像咱平头小老百姓，一天咱是不是啊？吃粮不管穿的，咱没啥事啊。他那忙，可能事先就没熟稿。我也友情提示，咱有这里有领导啥的哈，上哪不管啥，你到哪去别犯这样错误。哎，人笑，档次哗就下来了，哎，是不是啊？你看，你这个历史四郎探母，那谁，小时候你听过评书也不带说错的，是不是？金刀老令公杨继业， 杨继业不叫原来不叫杨富贵吗？哎，跟咱这里有一个谁，有一个德富，李富贵，那、哎、那杨那个啊杨不是叫杨富贵，叫杨重贵，杨重贵，他就七评书里说七个儿子，其实他就三个吧，有杨彦昭，哎，杨彦昭、杨彦辉、杨彦平、杨彦定、杨彦四，还有一个被乱箭穿身那个。回国求搬救兵的时候被那个谁，那里说这个谁呢？跟那个他们对头那个叫什么来着？那里还有那评书那里边还有寇准、寇老心儿，还有八王千岁、赵德芳吧，还有谁来着？嗯，那啊潘仁美，叫潘美，啊在评书里边叫潘仁美，啊。嗯，这杨重贵，杨重贵后来就是因为那时候他不是什么嘛，那时候北宋仅他上面就是五代十国嘛，五代十国有个北汉，就是也说后汉，哎，完了北汉呢就是什么呢？有一个叫刘崇的，完了相中了谁了？说你别叫杨业了，原来叫杨业，后来他改成你姓刘吧。刘呢，但是你得犯我家孩子那辈儿，你不能跟我一个辈儿，你叫刘继业吧，哎，叫刘继业。后来呢，五代十国被那个五代十国结束了之后呢，梁唐晋汉周后周被平定了，北宋赵匡胤平定了之后呢，完了又把杨继业又收回来了，收回来说你改回原来名叫杨继业吧，没有北汉了，这个地方后汉啊、北汉，哎，你这历史你就多经典，你说说。白瞎刘兰芳老先生的一苦心了，你讲的评书讲多好，引人入胜啊！到现在我小时候听评书，现在没忘了，就他给我整蒙了都。文化这东西吧，其实是好东西啊！你到哪去，咱说心里话，你不说的，你这个口是吧？口吐莲花呀，是不是啊？出口成章啊！但是你只要不没有错字儿，哎，到哪去？你说的话再精彩，其中要出现几个错字，完了，你这个一看就是你这人是现炒现卖的，这个玩意大机会呀、啊，可不整可不行啊！你说那么大个北大校长，燕雀焉知鸿鹄之志，给人念错了，是不是啊？你是全国第一，那是一等学府啊，一等高等学府，我的妈呀，你念错了，谁都行。鼎铭说的三郎是杨彦光，那我这些我这些历这些东西我，但是我说那是评书啊，历史不是真正历史，评书嘛，哎，人家那里边加上演绎呀、啊，是不是啊？七郎八虎，八姐九妹，烧火的丫头杨排风，啊，你都得知道。你说那我不知道咋的，我不照样吃饭睡觉啊？是，你丰富自己，你不也好看吗？是不是？到哪去你喝酒唠嗑是不是、啊、你也能装了装一会儿，嗯，你啥也不知道，你就知道多庸俗哈。我这坐着装，有人该一会儿说我，你知道个六啊。七郎八虎烧火的也八姐九妹，其中二人转都说，哎呀，我听二人转我爱听东北的地方戏，地方戏里其中有叫杨八姐游春，哎，其中也是说的是杨家将里的八姐九妹嘛，后来他这一门都成寡妇了嘛，哎，金刀老令公杨继业。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嗓子还没打开呢，这首歌刚才唱的有点不是那么完美，但是说心里话也够用。哎，这个不允许不完美啊，不允许不完美，必须得，这是产品，不能有次品，良品率一定要达到100%。谁？刘峰，港务实业说的，哥呀，李玲咋回事啊？为啥杨业和他的碑碰遇上呢？李玲，哎，给我问懵了啊！他俩怎么的？一个是汉朝的，李玲不是汉武帝刘彻那时候的吗？啊，杨业是北宋的，你想问啥？他俩碑咋遇上的？我哪知道咋遇上的？他碰他的碑，李陵碑，在他李陵碑前碰死了。李陵碑征战北国吗？是不是啊？李陵、李广、小，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我说这些的时候，你都整串八了，你都一个后汉的，一个是。汉朝的汉武帝的时候的，一个是北宋的，你这整，你想问点啥？李陵是也是有风骨的，有节气的。完了之后呢，他正好在那叫李陵庙啊，在那儿之后呢，被兵困两狼山嘛，两狼山，哎，那个你自己找评书再听一听吧，行不行？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原来我寻思就我自己听评书呢，也有听，但是你多听点有好处。咱不说知道历史，咱又不是说的那个看二十四史，那老厚那老多，是不是？你能全看完吗？是不是？你再说还有的字还都不认识。

0: 一首《不过人间》，海莱阿木的，海莱阿木就整这些歌，听着像听着像难受似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拨的琴多了去了，你弹钢琴、弹吉他，这都算弹琴。
1: 已经二三十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连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以一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93.9 车友。

0: 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0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车二手车行的顾经理。下午好，顾经理。
1: 立新，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儿，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连线的朋友点联系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来看看大家伙发过来的问题吧。凯迪拉克的XT5混动和理想 L6， 哎呦，这俩车俩方向，一个这个，
1: 你会选什么？因为根据我公里数吧，实际来讲的话，如果我这台公里数，你看这些年家里充电桩也装了，电车所有也体验过，但是从来没设想自己留一辆电车。因为对于我而言的话，我自己开车一年基本上就5000公里，
0: 太少了。
1: 对呀、啊，再加上就是这些年开车，基本上我也不买车损保险，是吧？但是你要买新能源的话，你要把三者啊车损基本上都要买足。一买保险的话，大概都是7000-8000的。最后一算账，其实对我来讲的话，电车谈不上省钱了。
0: 君越，大众。哎，哪个稳定？你别研究它的发动机和变速箱，这俩车都足够稳定。
1: 对，实际大伙儿、现在来看，就是说大伙儿，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嘛，你提到这个君越的 LSY 发动机是吧、最早的这个别克一战成名，就是在 LSY 之前，这 LTG 的发动机是一战成名，是吧？极其稳定。现在来看的话，君越的这个 LSY 的这个发动机，还有大众这1.38这个，它俩现在来看，论长期使用，包括故障率讲。别克的 LSY 的发动机要比大众的更耐用、更稳定。
0: 就是理论上从这个数据上来看，
1: 对，实际上来说啊，就是所谓的 1.38 这个发动机，无论从3代、4代，包括现在的5代啊，发动机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自己平时日常的保养，还有你的环境，
0: 对，
1: 造成了你的车故障率过高的。
0: 这是临这问题，能看别的就看看别的吧。H10 顶配和 D19720 纯电 H10 和这个长城的和领跑的是吧？
1: 城市居多的话，你就买这个 D19， 因为 D19 它是一个中大型 SUV， 主要以这个城市设计为主，前期续航400多，它这个车没有一个所谓的越野风嘛，就是如果你经常出去玩、经常旅营，需要这种有稍微有点越野需求的，就买 H10。
0: 皓影和奇骏选哪个？
1: 选皓影吧。奇骏的车现在来看，无论是从技术方面，包括从车来讲的话，还是稍微有点过老了。
0: 奥迪 A3 延保一年加4次机油机滤保养 ，4S 店要5000，值吗？不值，没必要啊。
1: 这延保一年，其实现在如果说是4次保养的话，大概也就能卖你个2400-4500左右。

0: 叉的这个在这个做技术作为支撑嘛，八叉基本上要定价要比九叉稍微价格低一些。
1: 嗯，
0: 现在有现车了，但是价格没公布呢。
1: 嗯，
0: 24-25万吧，如果是能买八叉的话，八叉挺超值的。
1: 马自达这说过了，叉 T 五和理想六，我们刚才跟你聊过这个。
0: 嗯，
1: 我们推，其实如果要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喜欢，就买个理想得了。
0: 嗯，
1: 买个 L 六就行了啊。GS 四五零混动一六款的顶配还能卖多少啊？
0: GS 一六年的，现在卖
1: GS 四五零
0: ，GS 四五零，
1: 雷克萨斯那应该就是，
0: 是
1: GS
0: 四五零，刚才他说的是奔驰的 GS 四五零
1: 啊，
0: 一六年的车好的话，现在基本上17.8到20.23，具体就得看你的这个车况，还有
1: GX 那是 GX 吧，是 GX 吧，他说雷克萨斯，
0: 雷克萨斯是
1: GX 吧。
0: GX
1: 还是 GS 啊？
0: 没有 GS 四五零，也没有 GS 四五零啊。
1: 嗯，
0: 有 GS 这 GS 有430啊。嗯，
1: 一六款顶配。对呀、啊、，GS
0: GX 四六零，
1: 他又说是 GS，、嗯、他就说是自己 GS 四五零。
0: 是 GS 四六零，四六零就跟霸道车身一般大的，就是所谓的陆地小飞机，就霸道车身装一个 V8 4.6排量的发动机。一六年的啥都好的话，现在大概有35左右，就能买个车况挺好的了。
1: 他是自己应该自己车想卖，了解自己车是多少钱？那自己车的名儿？
0: 珍贵版的、
1: 嗯，
0: 你是看你看什么配置、什么车况吧，基本上大概是35左右就能买到了。
1: 得说清楚啊、
0: 嗯，
1: 你心里有数，你得说清楚。大狗混动怎么样？可以入手吗？
0: 可以，就是、
1: 别太贵啊，贵了就不算了。
0: 对，整体来说啊，现在就是之前人们心中总有一辆 SUV 的梦想，
1: 嗯，
0: 但是呢，一提到 SUV， 大伙都想到这个。油耗是不是会偏高？
1: 嗯，
0: 是我就会肯定会很费油。实际来讲，就是 SUV 还是要比轿车更费油的。
1: 是，
0: 但是你买一个插混的呢，解决了你这个既能开 SUV， 并且还不用那么高的油耗，是可以买的。
1: 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
0: 嗯，
1: 等十分钟，你说要连线啊，得说，我看看你排队了吗？连线一定要点说要连线啊，打字说要连线，证明您那边准备好了。
0: 嗯，
1: 来，你好，
2: 您是我吧？
1: 是您，说您问题。
2: 你好，两位老师好。
1: 你客气。
2: 问题有点杂，看看两款车，一个是别克的致劲 E7，
1: 嗯，
2: 还有一个是塞纳，
1: 嗯。
2: 可是我本人，我们是在大西北。
1: 嗯，
2: 用车环境呢，我还是比较喜欢大众的那个驾驶体验。
1: 嗯，
2: 除了这两款，这个塞纳因为口碑比较好。
1: 嗯，
2: 我又嫌太塞纳这个车身有点大，市区驾驶可能不太方便。
1: 嗯，
2: 两位老师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吗？非常感谢。
1: 是这样，您那个对于七座这个事儿是没有刚需的是吧？
2: 没有，没有。
1: 嗯，就是主要是还以市区通行为主是吗？
2: 市区通行肯定要占到50%-60%以上。
1: 嗯，充电方便吗？
2: 充电不方便，
0: 不方便你不考虑这个
1: 电的了呀？
0: 对呀、啊，尤其大西北，一年能跑多少公里啊？
1: 嗯，
2: 18000公里
0: 就不考虑了。充电，因为首先有一点，你是充电不方便。
1: 对，
0: 就是18000公里，你就买个塞纳，大概一年呀，有7000-8000块钱油也够了。
1: 嗯，
0: 塞纳如果车身大的话，如果 SUV， 你还可以看看它的这个SUV 混动的2.5混动的。
2: SUV，
0: 对、
2: 啊，
1: 比如说正常
0: 汉兰达呀，
1: 对
0: 啊、包括
1: 锐界的混动啊，
0: 嗯，都
2: 可
0: 以。
2: 如果我看上塞纳，就是因为它是 MPV。如果不看 MPV 的话，大众系的有没有好的推荐？
1: 大众的，
2: 或者
1: 说像
0: 大众的话，如果你不考虑油耗的话啊，像大众这种揽巡呀，包括这个途安、啊、
2: 考虑油耗
0: 的话，你可以
1: 还是考虑混动吧，
0: 极其不方便，
1: 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听了您对于车辆的需要的来说，我们推荐您看一看混动的 SUV 大的这种。
0: 嗯，
1: 如果你考虑到驾驶感受的话，你看大众的话，现在可能没有这种混动的，但你可以考虑锐界 L， 锐界 L 在有混动版本，油耗啊、感受上啊还能好一些。
0: 对，要考虑大的话，就看锐界 L 啊，
1: 对，
0: 包括这个汉兰达这种混动。
1: 对的，
0: 如果说像你买这个 RV 四荣放。现在新款荣放混动能满足你，就买个荣放混动，
1: 对，
0: 17-8万，
1: 嗯，看预算，
2: 嗯嗯，谢谢，
0: 买个纯油混的吧，
1: 对，就是不用充电了，
0: 对，
1: 油耗还能很省这种。
2: 混动这。

0: 日本的。
1: 福特是不是？
2: 福特也可以。
1: 对呀、啊。
0: 福特也可以
1: 啊。对呀、啊，锐界 L， 因为你提到了德系嘛，因为你提到了感受嘛，那美系这块可能你还能稍微接受一点。
2: 嗯。
0: 八叉这个车，
1: 你不能充电就不考虑了。
0: 八叉也不行。
1: 对
2: 对，因为你续航200公里左右的时候，你不能三天两头去充电去。
1: 你家里能充电，我们刚才这些车都不聊了，直接考虑大众的一个插电混就行了。
2: 嗯，
1: 因为你不能充电。
0: 好吧，好吧，谢谢。
1: 嗯，好嘞，
0: 大家
1: 嗯，好嘞。就是大家伙在买这种插电混动的时候，都在想，哎，我买回来之后我不充电，你不充电，你为什么要买它呢？
2: 对，这里边吧，大伙其实。包括我们现在身边很多人反映啊，
1: 嗯，
2: 像最早的这种深蓝呀、啊，包括的大众啊，这些车型都是续航，包括理想ONE，
1: 嗯，
2: 是吧？当年续航都是180公里左右。其实这个时候吧，哈，就是很纠结，有的跑120、130，有的跑80公里。
1: 嗯，
2: 当你习惯了这种油车不加这个电车不加油的情况下，
1: 嗯，
2: 其实加一分钱油就会很心疼。
1: 是，
2: 出门的时候你说跑200公里，跑100公里是加油，去充电去。还嫌麻烦，不充吧、
1: 嗯、
2: 你还闹心，说前面又该加一箱油了，
1: 是
2: 他也不省油、
1: 嗯、
2: 所以在这里边就是你市区通勤为主，说100多公里能满足你需求的，这时候其实买插混还有道理的。如果自己不能充电，这种前期续航180公里的你就不用考虑了。
1: 是的，天天出去充，想哎没事我出去充吧，待着是待着，但让你充的
2: 做不到的，
1: 刚开始你新鲜，
2: 嗯，
1: 我一点都不新鲜。
2: 你现在啊，
1: 新鲜一下都新鲜不了。
2: 对啊，你现在还有一点，就有的时候你习惯了。假如说你说你上那去，搁那等着坐半小时，我给你30块钱，很多人他都不会去。
1: 对呀、
2: 啊，因为他嫌太麻烦了。因为这个，他不像说我要是说坐半小时，我能省300呢。
1: 那我去，
2: 对我那个40分钟也行。
1: 这就是之前我们跟大家说，哪怕家里边充电不方便，你买个纯电的，一星期出去充一回，
2: 能接受啊。
1: 你想象在这充个40-50分钟，你就挣200-300块钱，你是舒服的。
2: 嗯、对的。
1: 那像每天你出去都得出去半个小时，然后一次呢就省个20-30块钱，
2: 对，
1: 你就不干这事儿。
2: 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外边充电是极其方便、
1: 嗯、
2: 但是外边充电的成本是你家里的一倍还多，
1: 嗯，
2: 所以说呢你省不了够那么极致，
1: 高速上价格更高了呀。
2: 对呀、啊、
1: 嗯，来下一位。哎，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问
1: 你问题、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在那个奥迪那个4S店有卖二手车的，然后我看了一个那个就官方认证他那个2018年的奥迪 A6，
2: 嗯，
3: 他是5万公里，然后他卖13万，
2: 嗯，
3: 然后我给他12万他不卖，
2: 嗯，
3: 然后您说我是花13万价格可能有点高，然后您说我是花13万买一个这个老款这个奥迪 A6， 还是同价位差不多买那个大众新出那个电车
1: T6？
2: 嗯，他你这个奥迪 A6 它是什么配置？是 2.0T 的？
3: 对 ，2.0T 的时尚普通版。
2: 时尚普通版的哈。
3: 公里数挺好的，但是它价感觉。
1: 你把公里数说多少
2: 了？
1: 5万公里是吧？
3: 对，5万公里，
2: 这个5万公里比15万公里基本上贵了3万块钱。就是说，你假如说你这个车要是买个15万公里的，买个2018年2.0T 呢，市场价格大概是在10万左右，你自己考虑、
3: 嗯。
2: 因为这种极品小公里数的车可以卖高价，就是如果你能预算范围之内，并且你还喜欢这个车，其实我建议买这个奥迪六，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奥迪六，而是因为价格你去选择一个大众的像 T6 这种车型，对吧？
1: 你现在开什么车？
3: 凯美瑞。
1: 凯美瑞在换的时候，其实 A6 是你一直比较喜欢的车型吗？
2: 肯定是吧，要不你也不能。
3: 我18的可以。改款那30的也可以，但是30那个太贵了，15万。
2: 嗯，3015万，你还得买个10多万公里的。
1: 对呀、啊。
3: 然后车是这样，我想问他这个4S店，他这个认4S店二手车是不是比车商那个价高啊？车商那个有的卖我也车商我也看了，他有那卖11万。
1: 那11万多的公里数肯定没这少。
2: 11万的话，至少要8万-10万公里的。对吧？如果这个车15万公里的话，市场行情大概在10万左右，而是5万公里多卖你3万块钱，你自己能不能接受？如果我本人就喜欢这款奥迪六，5万公里要比15万公里贵3万块钱，我能接受，就看你的接受能力。还有一点，如果说奥迪六不买，买大众 T6 这种车型可以完全满足你，我未来5、7、8

0: 年不换车，那就买大众 T 六。
1: 首先，这个价格它是合理的，是吗？
0: 对的，符合市场行情。
2: 啊，就是您说这个13万这个价格，也是在那个正常市场价了，是吧？
0: 这个车就属于老精品车，懂精品客户。你这是5万公里，这个车如果1万公里，很多人还可以卖到16万，他也肯定会有人买。而是就懂你这种客户去买一下，符合市场行情。
2: 啊，
0: 对，就是假如说啊，这台车你一年跑1万公里，2年以后跑7万公里，你卖的时候要比花10万块钱买车那个人还得多卖3万。
2: 啊，
0: 嗯，假如说一年哈5万公里，一年三万公里的话，你没有必要花大价钱买这种精品车了，
1: 嗯、
0: 因为再开了3年以后，你的车跟别的车又一个价了。
2: 啊，那您说这个新出的电车 T 六，假如说公里数少，8000，到不上1万公里，买 T 六，你
3: 六是 T 六 ，A 六是 A 六，虽然都有个六，你认为它俩一样吗
0: ？T 六就是一个标准的现在的新能源。
3: 对呀。一个电的代
0: 跟奥迪 A6 完全是他俩不是一个风格，他俩也不在一个平面上。
3: 一个新车13万的车，一个新车30万的车，
0: 你花13万买到的 A6 是当年新车落地40万的车。
3: 嗯，
0: 如果说你一年2万公里的话，开5年，你买 T6 有账算。一年8000公里，其实你发自内心的喜欢奥迪 A6 对吧？
2: 嗯，
0: 那你买奥迪 A6 吧。
2: 我是喜欢 A6，就我觉得它这个13万价格高，我觉得。
0: 那你现在我就说，如果卖你个12万公里到15万公里，卖你10万块钱，你能买吗？
2: 啊，公里数，它优势就公里数小，所以不买。
3: 公里数小很重要。
0: 你看完这台车，如果说10万块钱卖你个15万公里，你100%不能买。
3: 你想想啊，这台车是5万公里，如果卖你一个12万公里的7万公里，你一年开18000公里，相当于你7年啊。7年什么概念？
2: 嗯，
0: 对吧？
2: 我给他12万，然后他不卖，说不行，
0: 那就12万5呗。
3: 往回讲讲呗，
0: 你并没讲1万，你再不行，再就12万5，再不行12万8。为了自己喜欢，还差那3000-2000呢。
3: 我们给您拖个底，13万块钱，最起码您没买贵，能便宜点就便宜点了，
0: 符合市场行情。如果我喜欢奥迪，就是看着公里数少的哈，我都会买。我告诉你啊，我身边所有的人，就是买车全是花大价钱买那小公里数的。没有一个花那个便宜买公里数大的，公里数大的我本人都不建议他买。我就说你看完这个车，现在有一个跑15万公里的卖你10万块钱，你100%不能买。
2: 行，
0: 个价不分公里数，因为那时候大伙对公里数要求没那么高。
3: 对，
0: 而是现在你这台车是这些公里数啊，就是你这是再高档一点的呢。你像这个奔驰 S 啊、迈巴赫这些车型，5万公里跟15万公里决定的不只是10万、20万的事儿。
3: 嗯，
0: 就拿一个你这个2020年以上，你这个奔驰 S 来讲，如果5万公里差10万公里的话，你差10万块钱都卖不掉的。
3: 对呀，
0: 所以说你买这种车就是要找这种精品客户。
3: 嗯。
0: 你不买肯定会有人买。
3: 是的，来咱们继续来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来一位一位来。来，你好。
4: 哎，你好。
0: 下午
3: 好。
4: 哎，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最近啊马上要就是年纪也到了，买个车。预算呢是15万到20万之间。都是家里给拿钱，然后不知道咋买，也没看过车，也不懂车，不太了解。
3: 15到20，这是刚工作是吗？
4: 啊、对，你工作一段时间了
3: 啊，到这阶段了，需要一台车。
0: 这个现在啊，对你这个年龄买车，第一个也算是一个刚需，还有一个就是跟你穿衣打扮啊、工作性质啊、兴趣爱好、啊、都有关系。
3: 对。
0: 我们也没法给你就是推荐哪辆车更适合你，而是根据你自己的爱好跟你这个用车的需求。
3: 那就聊聊吧，聊几个方向吧。那个父母开什么车呢？
4: 北京现代。
3: 现代哈，现在是跟父母一起住还是自己住啊？
4: 自己在外边打工吗？上班
3: 打工，一个月能挣多少啊？大概
4: 7-8千块钱。
3: 7-8千块钱，然后家里边给出15到20，再买台车。这房子充电方便吗？
4: 一方便，搁老家就方便，我就把车准备留老家。
3: 留老家有充电桩是不？能安充电桩没？
4: 能安，就自己的院子。
3: 一年里程能有多少呢？
4: 也就1万来公里吧。
3: 1万来公里。喜欢这种 SUV 车型呢，还是轿车呢？
4: 不行，我这人
0: 其实行了，聊到这儿就明白了。对你来讲，现在其实买

0: 车不是刚需，而是父母感觉这个年龄了，
1: 嗯，
0: 就跟咱们要跟该买房子了，
1: 嗯，
0: 该搞对象一样了，到这个年龄了，是不是在外边打工了？
1: 得有台车呀，
0: 得有台车啊，其实不是刚需，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我还建议你啊，既然咱父母能拿这些钱给买车，也就是条件相对来讲比较允许，
1: 挺好的，
0: 还是要以品牌为主。
1: 对，
0: 你这个年龄，就父母认为是不是该搞对象了，该有台车了，
1: 嗯，
0: 是不是房子该准备了，是不是这意思？
1: 就得买正经东西，
2: 相亲了吗？
0: 对呀，所以说我们了解了，你就是买车它不是刚需，而且这台车有更大的属性，就是到这个年龄，咱得买辆车。
1: 嗯，20万左右，二十万左右都行吗？还是就是20万到头？
2: 都行，20万。
0: 三系能不能接受？
1: 对。
2: 三系哪个能接受？25万，咬咬牙，我再拿个9万。
0: 要20万就能落地，
1: 对，
0: 买个宝马325。
2: 325
0: 对，宝马32520万能落地。
2: 哦，行。
0: 对，因为你现在这个车，我主要的是起到呢你这个装饰作用。
1: 对的，情绪价值给的实用价值。
0: 对。
2: 但是我听老头跟我说那意思，他说他看见他有点想要点大点的车呢。
1: 家里边肯定会想着说
0: 大点的，就我给你啊，这个买车的哈，一个方向就是一定要以品牌为主。
2: 哦。
0: 买奔驰的、宝马的、大众的、
1: 奥
0: 迪
1: 的，嗯，
0: 还包括丰田的这些车型，都要以品牌为主。
1: 为什么我们没建议你买大的？因为你是说你现在外边的工作，家里边还有家里边的车，而且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在当中很少有你们一家人一起出去玩的这样一个空间吧？
0: 对，
1: 包括你还没对象呢，也没有家里边用大空间的需求。
0: 你就去相亲，你开个小宝马三系跟开汉兰达同样的价位，汉兰达是大。
1: 那我要小小姑娘，我肯定对你
2: 是吧？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现在的需求是要品牌，包括你的穿衣打扮一样。
1: 你这三系对于丈母娘那是硬通货。
0: 嗯，你现在不是说你想买衣服了，现在不是以保暖为主了，你
1: 保暖为主。
0: 对。
2: 哦，行行行，哥，
1: 把这考虑考虑啊。
2: 好嘞，好嘞，好嘞，感谢感谢感谢，
0: 嗯，
2: 再见。
1: 哎。三系空间完全够用，是啊，
0: 这是现在人们有条件了，你总讲这个空间空间空间的、
1: 啊、
0: 你当年你回到20年以前，给你一个像那个别克赛欧，你不照样拉5个人全国随便跑吗、
1: 嗯、
0: 这是现在有条件了，宝马三系尤其这个35LR 这个后排空间好啥呀，4个人的空间完全够用。
1: 对呀、啊、XT5Q5 买 Q5 啊， ES200 可以买吗？新车
0: 买吧，
1: 当然能买。
0: 你能，如果你现在啊是这样的、
1: 嗯，
0: 这个 ES 其实我更推荐你买上一代的 ES200 这一代的话，如果能接受的话啊，你就买。
1: 这有个什么？有个主播说无后驱不豪华，无后驱不性能，但是自己喜欢奥迪，你怎么看？不看他说就完了呗。
0: 你买4驱的奥迪就完了吗？
1: 对呀、
0: 啊，啥都解决了，比这还多2驱。
1: 是呢，
0: 你这豪华的更到头，4驱。
1: 他说有他的道理，但你要一定要那么性能吗？你一定要那么豪华吗？再豪华再性能，你不喜欢有什么用呢？
0: 嗯，
1: 所以喜欢很重要。来连线，叫弟弟这位，来连线点连线，你就打字说要连线啊。来，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
0: 下午好。
3: 哎，我想把我爱人车给卖，我想给他换台车。
1: 嗯，
3: 我想换一个买不完的米亚塔。
1: 嗯。
3: 对，但是不知道要换个手动的还是换个自动。
1: 他能开手动挡吗？他开吗？不是，
3: 他一年其实也开不了2000公里。
1: 把车你玩，
3: 他现在那个车，
1: 你是抱着给爱人换车的名义给自己买个玩具，对不？
3: 车小好听话。
1: 你这个完全没有这个从爱人用车的角度出发，就是给自己买台车。
0: 嗯，
1: 那手动挡还是能开吗？
3: 能开能开能开，
0: 能开。
1: 现在开啥呀？
3: 我现在开一个秘密。
1: 哎呀，他自己那米亚塔他喜欢吗？
3: 他就说好看，他倒没说喜欢不喜欢。
1: 对呀。
3: 而且我也没问他能不能换啊，我就说，哎，这偷偷摸就给他卖了，卖完就开回来。
1: 买个自动挡得了，这手动挡是大玩具好玩，但是你这爱人用的时候确实不太方便。
0: 这种车啊是小有个性，
1: 对。
0: 就是其实玩这种车玩个性真是可以，你买这种车型，包括像买这个什么斯巴鲁的呀，买丰田86啊，这种车型其实我还愿意玩手动挡的，
1: 嗯，
0: 因为就偶尔玩玩嘛，不能长时间开。其实喜欢的话是可以买的。
1: 对，手动挡这东西确实是男人都知道，男人都喜欢。但你说给爱人把

0: 车换了，偷摸给他换了，给他换个这个，换个手动挡放那块儿，看着行，那这事儿不太合理啊。那你自己买台车是没问题的。
1: 行，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他那台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0: 您说说吧，迷你哪年的？
1: 23年的，
0: 23年
1: 六门
0: 啊，酷派，
1: 六门2.0T 顶配。
2: 你买车是多少钱的款
1: ？GLC W。
2: GLC W。
1: 买的时候是GLC W， 是全价应该是40，就说。
0: 是后边那个对开门那个是吧？
1: 对，跑了10000公里。
2: 还是四年前的？
1: 10000公里。23年
2: ，二三年，你这个车基本上在17-18左右吧？
1: 行，
0: 好的，参考。你看这问题，把前面迷你卖了，给他换个马自达这个，然后手动挡自动买个啥？
2: 也这个一听嘛，就是条件好，
0: 是
2: 3000公里。你买这个 mini 2.0T 啊，包括什么这个GLC W 这个，基本上都属于条件好的。
0: 咱说男人给自己买个玩具手动挡，
2: 好奇心极强，就是还条件还允许。
0: 对，
2: 就是咱们东北有句话叫“蔫不桃”，就是其实这里边是这样的，当年啊，就是条件好也好，因为你喜欢玩车啊，它是很烧钱的。你当年你看40万买的 mini， 现在卖个17-18万，3年亏了20多。如果当时你就好玩，看啥都想试一下，这时候其实更建议你买二手的。
0: 对，
2: 当年如果20多万买二手的话，现在卖个10多万块钱，3年亏10万，我再换一辆也不至于心疼。就是你条件允许，当你亏这些钱的时候，你心里也很疼的。
0: 是的。二手的70000公里 ES200 和新君越1年8000公里，养车成本能差多少？
2: 养车成本它俩基本上持平，就是这两个车是完全两个风格的啊。如果是纯爷们开，你就直接上个新的君越都行了，如果是女士开的居多，你就别考虑那个大黑君越了，买个 ES 开的，整体从外观包括内饰所有感受要比你开君越要好得多，就你每个人的用车需求不一样。
0: 老师，我爱人不接受二手车，那是你爱人知道你银行卡余额，所以他不接受，所以不接受就不接受，你买个新的就行了。
2: 那你就下回别总给你爱人换车了，
0: 对，
2: 你就考虑你自己都行了，
0: 对，
2: 你把你自己变成二手的就完了吗？
0: 把你还自己车呗，
2: 对，你别总拿着人家名义说我给你换个车，其实换都是自己喜欢的，
0: 对。H 九混动年前能上吗？不行就 H 十了
2: ，H 十
0: 吧。
2: H 九也不一定好哪儿去。
0: 2017年1月份上牌的奥迪 A 四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值多少钱？
2: 基本上在6万大几千的价格。
0: 泰系纯电版和特斯拉的 Y 怎么选？买 Y。
2: 两个风格，就是很多人我就讲嘛，就是你买喜欢泰系这种风格的，他总是有一颗这个梦想，自己要有一辆像类似于大 G 这种方方正正的这种越野车，其实玩的更多的是风格，像特斯拉这个车型，我只是平平常常跟当年的大众汽车像帕特迈腾似的，我就走这种大众路线，皮实稳定耐造，保值率更好，所以说在这里边，那有的人就。你不让他买特斯拉，他非得去买这个泰系，他有这个梦想嘛，就是这辆车整体来讲，如果从使用方面来讲，我们更推荐你买特斯拉。
0: 是的，
2: 但是为了你梦想买单呢，泰系其实你也买不错，
0: 推荐特斯拉。
2: 嗯，
0: 连线点连线，你要打字说要连线啊。阿维塔这车能买吗？
2: 能买，就是你考虑到售后就行了。
0: 考虑到售后呢，就不买了一会儿。
2: 所以说，阿维塔能不能买？能买。说那个哪吒能不能买？能买。就是看你售后，这车是本身没有问题的。
0: 这些新能源的品牌这两年慢慢在梳理。
2: 是的，
0: 梳理最后呢会慢慢的整合。整合完有的呢可能合并了呀，就是卖的好的，或者卖的最好的，人家自己成为了一个品牌，自己这个能撑得起自己。卖的不好的几家可能得了。这个合一下吧，这都是包括以前的燃油车这些品牌，慢慢慢慢也都这么走过来的，谁被谁收购等等等等。那有的还能单独成为这个品牌，有的可能就没了。
2: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买这种新出这些品牌呀，其实尤其这些年的新能源，其实你会发现啊，过不了几天，过不了几个月，会成立一个新的品牌。因为过不了几个月，它会更新换代，再出下一款车。更新速度太快，所以说它不像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推荐你买这种车企的新能源，而是当你未来使用车的售后，包括你的配件供应，包括你的维修保养，会更有保障。

0: 是，
1: 这是最主要的。
0: 这车不会倒闭吧？这谁敢说这事儿啊？谁能这么说话呀？
1: 你现在
0: 我们只能觉得哪个卖的多的倒闭的可能性低。
1: 对呀，你这些车现在很多这些厂家，其实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嗯，谁说不好，数据都很好看。
0: 嗯，
1: 但是它能走多远呢？那谁也说不好。
0: 我们轻易不看上网上那个谁卖了多少台车，谁又排第几了。
1: 对呀，
0: 我们就看看路面身边大家伙对于这台车的反馈。
1: 嗯，
0: 有的你经常在马路上一年也看不上几台车。
1: 嗯，
0: 那你说它能卖得多吗？
1: 嗯，
0: 就得看真正市面上的这些有多少。你身边有几个能开这车的？如果开的很多，你买；买开的很少，你不行你就看看别的。
1: 对的。
0: 2017年1月份上牌的奥迪 A4L 跑了96,000公里，现在还能是多少钱？
1: 六万大几千。
0: 现在开 A4 换 Model Y 和宝马的 iX3 怎么选？
1: 这两款车其实，如果啊，假如说你买新款的这个 iX3 的情况下，我就建议你买 Model Y 了。
0: 嗯。
1: 如果是你能接受老款的这个 iX3，花15-16万买的时候，因为你毕竟买特斯拉，大概要花30万，
0: 嗯，
1: 对吧？15-16万要买这个 iX3的话。你买个X3
0: 有弊吗？
1: 对呀、啊，
0: 你与众不同了，以后你也
1: 代价，
0: 以后你也与众不同。
1: 对呀、啊，就包括你买车，有的时候大伙什么颜色好，
0: 有弊吗？
1: 对呀、啊，
0: 你与众不同了，以后你也
1: 代价，
0: 以后你也与众不同。
1: 对呀、啊，就包括你买车，有的时候大伙什么颜色好啊，根据个人需求，
0: 对呀、
1: 啊，个人爱好。
0: 嗯，
1: 那我们告诉你的只是市场保有量大的，未来保值率会更好。
0: 嗯，
1: 哎，你就喜欢玩这种个性的，那你就付出点代价呗。
0: 对。既然与众不同，
1: 那是400伏平台，这个泰奇800伏平台，
0: 平台又不到你手里、
1: 这个400伏啊，800伏，其实对于特斯拉来讲的话，它可以完全做到1600伏，完全可以做到。但是它为什么不去做？800伏为什么不去做？而是它讲究的是更耐用。当年咱的手机，当年的充电器大概都是5瓦6瓦。后来演变成20瓦，后来现在这些充电器快充说15分钟能8分钟能充满，成100瓦的充电器。其实你明显会发现啊，当你充电的时候，电池始终在过热。之前的手机大概像最早咱用苹果手机4年不用换电池，它都能用。而是你现在用这个快充100瓦充电器的，大概最多2年电池就得换。
0: 是，
1: 特斯拉考虑的是更多的是稳定。而你这八百伏这平台就是充电快呗，无非就是。但我说我充10分钟我能跑800公里，其实对于特斯拉来讲的话，分分钟都可以做到的。
0: 这个事儿特别有感触。
1: 嗯，
0: 你看以前咱们刚用苹果手机的时候，
1: 嗯，
0: 我像我上大学的时候，
1: 一充一宿啊。
0: 对呀、啊，充手机、然后当时呢和 Pad 充电器它是通用的。
1: 对呀、
0: 啊。然后呢，有的时候我拿 Pad 充电器
1: 着急用 Pad 充
0: 就会快。
1: 对。
0: 那时候没有什么快充不快充的。
1: 对呀、啊。
0: 嗯。但是当时确实能感觉到手机这个热，电池嘛，不看什么平台，咱就看结果，
1: 对
0: 这台车给你的这个需要使用的结果是怎么。
1: 还有一点就是大伙总讲、就是咱们我要去买这个小米，它是0-1003.6秒，特斯拉不行，特斯拉得5秒多，对于提速来讲也是分分钟事就可以做到，为什么不去做？当你这个马力大的时候，这个耗电量就会大。
0: 它是个电动车，
1: 对，续航里长期会缩短。
0: 它也不需要研究你这个发动机的这个等等这些技术问题。
1: 对，就说你玩性能的时候，你就彻底玩性能，是吧？你如果说玩民用，咱就玩民用就行了。
0: 家用代步，轿车还 SUV 哪个好？同样价位当中的轿车会开着和坐着都会更好一些。
1: 嗯，
0: 那 SUV 的好是它的空间感比较好，
1: 更实用。
0: 嗯，
1: 就是你发现啊，就是咱们在15年以前，当长城哈弗 H6 走红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人们都是在想买一台车的时候一定要买一辆 SUV，
0: 对，
1: 空间大，通过性好，是吧？再等到6年以前，咱们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以后。所以就哎呀，我得要上台了、这个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这个 MPV 商务车的又开始火了。这一年没发现，从腾势呀、到什么高山啊，包括到这个其他的吧，都算上 SUV 又开始火了。
0: 嗯，
1: 就是每一个阶段的需求不一样，
0: 是的，
1: 包括每个人的需求也是不一样。
0: 嗯，
1: 这个时候就是说你买什么车，不是取决于所有人，而是根据你自己的用车需求了。
0: 嗯。来，这个15万左右推荐什么轿车？公里数1万，城市代步15万，轿车主流这几个挑一个呗。
1: 你如果

0: 五万买车啊，你想到这些故障率低，包括是市区通行，你就买丰田。
1: 对呀，
0: 你不用考虑别的，丰田亚洲龙、凯美瑞这种车型你就买就行了，哪怕买个最低配的。
1: 油车十万以里，介绍一下哪个好，哪个好，毛病少，保值维修少的，整个雷凌双擎。
0: 雷凌双擎、卡罗拉，包括你现在看的这种，朗逸啊，
1: 对，
0: 速腾啊，这些车都可以啊。
1: 就省钱、耐用、代步、省油，这不都是吗？毛病少。探险者、航海家怎么选？所在城市没有林肯 4S 店，
0: 那就买福特呗。
1: 探险者、
0: 就是、
1: 航海家是比较精致一些。
0: 航海家当你开上林肯这个品牌的时候，跟福特他俩的性质你其实你自己都知道。你开这个林肯航海家就显得你人啊比较精致，包括这个车也是内饰比较做工都比较精致一些。而你开上福特探险者这种车就相当于比较粗糙那种的，就是内饰做工也粗糙，但是它宽大，相对来讲从造型上比较狂野一整的，就是看你的需求吧。
1: 两台车是这样，如果你经常在市区里边开，你的状态是比较精致一些的。
0: 对呀、我天天穿西服、
1: 时尚的。
0: 对呀、
1: 或者是工作环境当中，然后比如喜欢喝咖啡，类似于这种的，
0: 就买林肯，
1: 买航海家，很精致，没有 4S 店也没事，你可以上这个福特去保养嘛，
0: 没问题
1: 啊。
0: 然
1: 后如果你是喜欢出去玩的，带着家人也好，自己出去，哪怕出去旅行自驾游的，那当然探险者要比航海家更好。
0: 对呀，
1: 啊，看你自己的定位。买的大狗边牧，这个没毛病吧？
0: 没毛病，
1: 没毛病。
0: 就带着个正常质保，现在应该是4年嘛，它是正常质保，是3年10万公里，这个验保实际上你随时可以买。当你一直在四 S 店保养的时候，第3年、第4年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再加点买个验保吧，
1: 一万六年，
0: 我感觉没有必要。因为取决你购你数啊。大伙儿现在很多人买验保的原因是啥呢？就现在买这种新能源啊。假如说以别克这个，世嘉，你不是怕这个空悬坏吗？怕这个什么这个其他的这个坏吗？他会卖你一个8000块钱的验保。这个时候其实我认为很有必要，因为大伙都知道啊，这个车新出来以后，这些空气悬架啊，包括这个电机传动部分有可能出现问题，你认为我就很贵，你害怕，你就给它买上。奥迪A6这个车极其稳定，你一年8000公里，你都没有必要花一万块钱。
1: 每年预计2到3万公里，
0: 2到3万公里。后期再买也赶趟。
1: 2到3万公里，你的2、3万公里应该得有高速比较多。
0: 还有一个，这个验保你跟他说好了，看好了是不是全国通用？
1: 是厂家给的还是店给的？
0: 对，如果是全国通用，一年2、3万公里，花1万块钱

0: 特 80S60 在山东，这个里这两款车啊，现在帕萨特还有 S60 价格基本上算是持平吧。
1: 嗯，
0: 就是以家庭为主，以女士为主的话买 S60。
1: 嗯，
0: 如果是以男人

0: 为主，就还是买帕特。
1: 嗯，这有一个大狗边牧可以买啊，挺好的。定期买个哪吒新能源，贷款买个200平大平层桑拿，挺好。你这就照这么花，钱就得这么花，你钱就得这么花。
0: 对，无非就咱就当奉献了。
1: 嗯
0: 嗯，其实还有一点，你这么花钱的话，你都不如直接找个慈善机构。
1: 嗯，帕萨特280和 S60，推荐哪个在山东？
0: 就是论开的话 ，S60在市区这个通勤啊，要比帕萨特280开的更好用。
1: 嗯，
0: 做工也精致，就是家庭自用为主，女士还居多。买 S60，毕竟是万沃的品牌嘛。
1: 嗯，
0: 要是如果是男的开的多的话，还是买280的。
2: 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

夜间死亡。我们大坝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窖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

0: 就是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个

0: 非常特别的日子哈，因为明天呢就是我们的十一长假了，这可不是小假短假，而是长假，足足七天的这样的一个假期，哇，想想我都觉得有点好激动哈。因为说实话，能跟这个十一假期媲美的天数长度，大概也就只有过年了，对吧？所以我在想，哎，会不会今天已经有很多人今天就提前请假了，然后已经奔赴在高速公路的路上了，已经开始去溜达啦，去旅游了什么的哈。当然可能也有一些朋友像我一样的，就是说越是这种假期的话呢，其实越不出去，因为我可能是到了某一个年龄之后的话，就是特别特别害怕人多，然后路上堵啊，然后酒店也贵呀，飞机票也贵呀，然后我又比较抠啊，就会觉得哇，这个钱花的实在是好痛啊。所以呢就是选择反倒是在家里面，但是在家里面啊也待不消停，干嘛呢？就是你比如说你平时的工作非常的忙碌，那你赶上放假的时候，可能一些久未见面的好朋友啊，那要聚一聚啊，在一起聊一聊啊，是吧？另外还有的话呢，就比如说哈，带着孩子跟前儿，不咱不往远走，最起码咱跟前儿近边着，或者就在盘锦市里，也还是要开启吃吃喝喝的模式呢，对不对？那我们的节目当中不就是给大家搜罗这些好地方吗？所以其实有一个方法啊，我一会儿跟大家一样一样的捋。咱们今天节目才刚开始，一会儿呢，我们告诉大家，比如说，那我这七天假期，我想了解了解都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我得有什么渠道啊，有什么方式啊？好，我一会儿给大家一一的来捋啊。咱们先来迎接一下两位听众朋友，这两位朋友已经打进热线打进半天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张宝园的门票。
0: 好嘞，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好嘞，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在我们盘锦的这些诸多的，其实也没有很多了啊，就这些大温泉里面其实也没有很多了，无外乎就是就那几家。那其中宝园的话肯定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家，而且它的性价比很高，体现在哪儿呢？就是正常来讲的话，你比如说我们的门票里面，其实它可能不太会包游泳馆啊，就大部分的这种温泉洗浴的门票的话呢，它会有休息大厅啊，会有汗蒸啊，这些会有的。但是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的话呢，不仅仅啊，它有几个特别有特色的地方，比如说都是什么呢？可以给大家捋一下。因为我觉得大部分朋友应该都去过宝园了吧，在大洼啊。首先第一个，其实想说一下它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因为它是真真正正的大洼的地下温泉水，这没办法，人这就所谓的什么天时，它这是地利啊，它就占据了这样的一个地利，所以说呢，这个水都是真正正的地下温泉水。然后对，我就它刚开业的时候，就现在偶尔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洗澡的水非常的烫。为什么温度特别高呢？就是因为地下温泉水出来的那个水的温度它就很高啊，然后它也就是在洗浴的那个地方是有那种裸空的温泉泡池的，是什么意思？头顶都是阳光房，哎，有阳光照进来，然后呢你的就光着不是你就对对，泡澡嘛哈，你肯定是不能穿衣服的嘛，然后你就在那个温泉水里面泡温泉，这是一个。哎，这一般没有啊，这就是一般都带房顶的，他家这是带那个玻璃房的，透明的。但你放心啊，天空棚顶上绝对不会有人上去的，这是一个。然后就是连日光浴啊，日光浴连着温泉浴就全都有了啊，这是一个。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他游泳馆，这个是其实是很大的一个亮点，就是他的游泳馆是你买了一张门票，就是包括进去的，所以你呢如果带着小朋友去游泳的话呢，你就把你的泳衣啊、泳帽啊、泳圈啊这些东西你全都带着，然后在他的那个游泳池里面畅游一下，然后再去上楼享受他的什么温泉享受他的什么汗蒸啊、休息啊、格子间啊、什么电影院啊，各种各种文化，所以就基本上在那儿吧也能待个一小天。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一下月温泉。
0: 月温泉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好的。
0: 好嘞，我们再会了。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是一个非常

0: 有时候翻一翻，我自己有的时候也翻，因为有的时候我拍过什么，我去过哪儿我也忘。比如今天中午我跟我对象，我们两个人去出去吃饭的时候，然后就说去谁家呢，我说等会儿看一眼。然后我就自己在看自己的抖音号，对，是的，别人的我坚决不看。然后我就看，哎，我说我最近去过哪家比较好吃的，然后呢性价比比较高的地方呢，然后我就想着我要去那个地方吃饭，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在我们的那个抖音的主页里面扒拉扒拉翻一翻，挑一挑选一选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呢，我们偶尔会有抖音的直播，然后只要赶上我直播的时候，那个直播间的力度一定是比平时要大的，对，所以大家不要想着说，哎呀，那我就视频刷到哪条视频我看到有需要我就直接下手了呗。没有没有，抖音的直播间里面的时候力度会比平时要大很多啊。所以呢大家，我自己也会在我自己直播间直播的时候去囤券，这样的话因为我下了播之后他也没有那个优惠嘛，我也享受不了那个特殊的待遇，所以我会在我自己直播的时候会留几单我觉得还比较不错的我能去消费的地儿啊，这是一个。所以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晨曦的抖音号，抖音号来搜吃不胖的晨曦，对，早晨的阳光的那个晨曦，进入粉丝群里面，这样有任何的福利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在粉群里面通知大家。然后呢就比如说前两天那个特别火的超长蛋挞，哎呦这个东西我跟你讲一年一个风啊，之前流行什么来着，固体版的杨枝甘露啊，但是我跟你讲好不好吃这事儿真是不好说。我跟大家说一下，奶皮子糖葫芦我错过了，对，就是去年冬天吧流行那个奶皮子糖葫芦，这我是真没吃到嘴啊，不知道啥味儿。就是明明是一串糖葫芦加个奶皮子，把它俩对一起呗，哎，就涨价了，完就火了。然后我们还有那么多人去跟风买单，是吧？然后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那个固体版的杨枝甘露，这个我有吃到了，哦，好失望，你知道吗？它还挺贵的，固体版的杨枝甘露。结果呢，我吃到嘴儿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什么感觉的？你比如说那个芒果是芒果的，然后你上面的那个西柚的口感，它其实是会多多少少有点发苦的。然后你这么一咬下来，就是那个整体的感觉，我真的是觉得啊，远远没有杨枝甘露那个饮品好喝。因为杨枝甘露，你想它一定是有它有糖分在调味儿，等固体版那个杨枝甘露就没有了啊，那个口感就还蛮失望的。你不如直接买芒果啃，然后买一杯杨枝甘露的奶茶就好了。然后今年就流行这个超长长长长长长蛋挞，我这回终于有幸吃到了。但是之前啊，刚开始的时候，我看有的人家有的店卖19.9，哼，我在想我坚决不会为这个买单，因为我自己家里面也经常烤蛋挞，它非常简单，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其实我们家就是啊，因为反正我直接买那个蛋挞液、蛋挞皮儿，就是这个事儿小孩都会做。你把那个蛋挞液倒到那个蛋挞皮儿里头，完了把它放烤箱里，啪一烤就完事儿了，而且出来的那个热乎的那个蛋挞，拿小勺挖里面嫩嫩的那个地方，很好吃的，你知道吧？但是成本就很便宜啊，所以我一直等到这个超长长蛋挞9.9一根的时候，我给大家发到了我们的抖音上面，我自己也留了几单，然后我告诉大家，我说你们赶紧去下手抢这个啊，因为过两天没有了，对，现在已经没有了，就那个链接已经都被下掉了，就是你想买9.9的超长长长长蛋挞，目前在盘锦是没有的。然后我吃到嘴了，这个我吃到嘴了，还挺好吃的，它那个确实挺长，就即便是你按成本核算的话，如果是按9.9算的话，那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划算的。然后它那个皮儿是巨酥，一咬都直掉渣，就是那个长蛋挞你千万不要把它整个都滴楞出来，因为整个滴楞出来了之后它就会断掉了，因为它太脆弱了，太脆了。然后中间那个芯儿有点像那个奶冻布丁的口感，哎呦我觉得还不错啊，这个大家都但是现在没有9.9的了。所以说什么来着，就是你赶上我们抖音号给大家第一时间发什么东西的时候，如果这个东西是你有可能需要的，你相信我，你第一时间把它囤上，因为你不吃的话，你不去买的话，你不核销，这个东西是会退给你的，你没有任何的损失啊。但是你就像现在，我还留了两单哦，但是目前应该是你在盘锦是买不到9.9的超长长长长蛋挞了。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听一下悠温泉。
0: 月温泉9.9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哦，好，谢谢。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一下港子大叔封闭市场店。
0: 好嘞，港子大叔封闭市场店招牌烤鹅，以前吃过他们家的烤鹅吗？
2: 嗯，

0: 吃过，
1: 怎么样？觉得味道？
0: 挺好吃的。
1: 啊，好的，别的副产品有没有试过？
0: 吃过那个鹅蛋。
1: 哦，是像我说的那种和饭吃吗？
0: 啊，对，我是空吃的，空
1: 啊啊，
0: 口
1: 空
0: 吃。
1: 嘴吃的是吧？
0: 对。
1: 好的，下次可以试试和饭吃，再加点酱油，我觉得会更棒。
0: 啊，
1: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啊，拜拜。港子大叔招牌烤鹅，这是低单啊，五折的折扣。我们港子大全国连锁的品牌，就是锦州啊，什么沈阳啊，什么海城啊，什么鞍山呐、啊，都有它的，非常非常适合女士闺蜜，就是包括亲子，因为它没有烟，你在里面坐着，你不会担心吸二手烟，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是西餐，餐品也很精致、很漂亮，又很健康，哎，然后孩子啊、大人啊、女士啊吃的都会非常的满意。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它的那种歌声啊，唱歌的歌手的歌声，歌手唱得非常好，而且关键是它那个分贝不会影响你聊天，不至于他在那儿唱，你在那儿什么听不见。然后你就没有聊天的兴致了，然后你说怎么办呢？你像我，我就只能吃，吃完了我就想撤了，我会觉得我什么都干不了。哎，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啊，所以推荐给大家，好吧？好了啊，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参与节目了。抖音号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哦，对，我最近又发现了一个好吃的地儿，除了刚才我说的他说音乐餐厅，我最近新发现还不错，还挺多的哈。酸奶，它不是菜，它不是饭，它是算什么呢？甜品、下午茶，可能都不算吧。唯品定制的水果捞，哎，是我最近的一个新宠。我这两天就是老心心念念的惦记吃他们家的水果捞，就不说了哈，这个没有啥说的。他们家的水果捞的优点就是量便宜大碗哈，9块9，反正一大盒子，你装满，而且你自己选，啪啪啪，只要装冒尖一下子，只要别淌出来，能扣上盖，你拎走9块9毛钱，我们就没有那种装多少，最后结账会结多少的概率顾虑了啊，这是一个。然后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水果捞这东西不新鲜嘛啊？
2: 移动那下边那儿吧。
1: 哎，对，就那儿有一个，
2: 行，那我说我手机号就行哈。
1: 哎，对的，对的，对的，就
2: 好，
1: 可以打
2: 一会儿
1: 全
2: 就能
1: 单的5.8折的折扣了。
2: 全
1: 然后
2: 单五
1: 还，
2: 点
1: 啊，
2: 半。
1: 对对对，孩子几岁？
2: 孩子大孩子了，16了。
1: 哦，啊，那什么都能吃了。然后我比较推荐的就是有一个手打牛肉丸，还有一个就是潮汕炒河粉儿。但是你们三口人要慎点，因为我不太确定你们的食量，就是点多了有可能吃不了，因为他那个炒河粉的量就还蛮大的。但是他家炒河粉做的，哎，他叫什么？就叫潮汕炒河粉吧，炒牛河非常好吃。就是目前盘锦专门做那种，就是做那种老广味道的那种饭店都做不过他。
2: 行，那我可以品尝一下，谢谢
1: 而
2: 啊。
1: 且也不贵，10几块钱好像是那一份儿。
2: 行，好，
1: 好
2: 谢
1: 嘞，
2: 谢。
1: 哎，好嘞，再会啊，拜拜。大吉大利的那个潮汕炒牛河啊，我个人是觉得，目前盘锦包括就是做其他的潮汕菜品呐、啊，包括做那种专门的，做那种广式菜品的，我觉得做的都不及他们家的那个。哎呀，而且舍得放牛肉，毕竟人家自产自销哈，本身就是有那老些牛肉，所以他给舍得往里放，然后那个滋味做的也贼好。好了，接着连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我定一下韩之味儿明天的。
1: 好的，韩之味烤肉，以前最近去吃过吗？
3: 没去过，就你听你说的。
1: 哦，你就是以前从来没去他们家吃
3: 从来没
1: 过。
3: 去过。
1: 哇哦，天呐，全单的5.9折的折扣，那你还记得我说什么菜好吃吗？
3: 我没有啊，我就说那个蒸饺好吃，好像是
1: 啊，他家是有蒸饺的，牛肉馅的蒸饺和酸菜馅的蒸饺啊。
3: 是，我听你说过。
1: 我个人其实更偏爱那个酸菜馅的蒸饺，这可能跟口味有关。别的菜，那你也不可能到那儿去吃蒸饺去，你得吃烤肉啊。
3: 那是啊，
1: 烤肉的话呢，我跟你说几个啊，他们家特别好吃的，一个是美肥啊，美肥好吃，羊肉串、羊肉筋。就是这种
3: 羊肉串、
1: 都可
3: 羊肉
1: 以，
3: 筋，
1: 对，是不贵啊，10多块钱一把。然后还有

0: 还有那个和牛雪花牛小排，嗷嗷香，或者是胸
1: 啊。
0: 口，这两个你可以任点一个，因为这两个菜的特点都是属于那种嗷嗷香的那种，就是香的都会给你拿住，都顶人，都拿人的那一种。然后他们家有免费的那种小菜儿、萝卜皮什么的，你要点儿，然后可以
1: 啊，
0: 解下腻。
1: 行，
0: 好
1: 他
0: 的，
1: 那地址在锦祥是不
0: 锦
1: 还
0: 祥
1: 是？
0: 北门润德苑商网，
1: 运德苑
0: 对，
1: 啊，
0: 全
1: 好，
0: 单
1: 谢
0: 的
1: 谢。
0: 5.9折的折扣啊。
1: 哎，好嘞，谢谢。
0: 好嘞，再会了啊。哎，你们订的这些地方啊，我都有去吃过哎，所以他们家里每家店都要大概什么菜好吃，我都如数家珍。哎呀，大家胃口都开怀。来，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2: 陈姨好，那个我现在过岗呢，我先搁下免提过
0: 行
2: 岗，我
0: 行
2: 马
0: 行，
2: 上
0: 没事儿，您注意
2: 等
0: 安
2: 会
0: 全
2: 儿
0: 啊，咱俩不着急，没事儿，我都可以等您，您可
2: 那
0: 以
2: 个
0: 先
2: 好
0: 等一
2: 了，
0: 会儿，没事儿。
2: 我想什么，就是订一个友谊杆附近吃饭的地儿，
0: 油衣
2: 在
0: 糕，那是哪？汉新附近吗？
2: 汉
0: 汉
2: 新附近，
0: 新附近是不是？
2: 对。
0: 汉新附近那块儿有，我看看啊，有什么？有313羊庄铁锅烩羊肉在那儿，在汉新。在那附近好像我看看还有金社长汉新店3600元烤肉在汉新。别的汉新那儿好像就比较少了。
2: 是不
0: 对。
2: 是蓝色康桥也有个金社长？
0: 啊
2: 韩式烤肉。
0: 康桥没有金社长，康桥没有金社长，他家我看广厦也没有了，没有，你想要什么？你想吃哪类的吗？
2: 其实现在金社长也可以了，那还有烧烤吗？
0: 烧烤的话，我看看啊，烧烤离你那儿就有点小距离了，比如说老班长啊，国良啊，包括还有天下豪情，天下豪情在锦
2: 那
0: 祥。
2: 金社长，
0: 金社长哈，您稍等，
2: 大
0: 我看
2: 概
0: 看。
2: 位置在哪儿啊？金社长，
0: 金社长，
2: 山腰山那一趟吗？
0: 不是，我看一下啊，等会儿啊，你稍等，稍等。
2: 谢。
0: 他是在，我看金社长今天有没有订出去啊？不行了，金社长第一单已经被订出去了，汉新店。
2: 那你就再给在汉新给我找一个，
0: 汉新那儿那就只有313羊庄了，68折。
2: 他吃啥呀？适合小孩吗？
0: 多大孩子？
2: 3岁。
0: 3岁呀，3岁可以吃，3岁孩子可以吃。它是什么呢？但是我得说一下他家这个品类啊，因为目前盘锦好像就这一家了。它是铁锅烩羊肉，其实就相当于是火锅的一种，但是是那种清水，然后涮那种块儿的内蒙的那种羊肉，然后喝羊肉汤，然后羊肉小米粥的这种吃法的。
2: 有羊蝎子吗？
0: 有啊，那肯定有的。
2: 哦，
0: 然后他们家最绝妙，我个人的比较觉得是，他是先喝汤，你先喝那个羊，喝那个汤，羊汤，喝完了汤之后的话，然后你再开始吃肉，蘸那个韭菜花吃啊，然后最后的话呢，你一定要点一份小米粥，它是生小米给你下里面熬了，然后把那个粥就变成羊肉汤熬小米粥，然后那个小米粥其实是一个大亮点，特别好喝。
2: 啊，就
0: 对
2: 是
0: 的。
2: 那我孩子还是想吃烧烤，撸串
0: 啊，
2: 他
0: 小
2: 喜
0: 孩
2: 欢
0: 想
2: 撸，
0: 吃烧烤，3岁小孩就吃烧烤啦，
2: 他喜欢撸串那个感觉，
0: 哎
2: 还有
0: 呦
2: 什么
0: 呵
2: 钵钵
0: 妈呀，
2: 鸡，
0: 啊，
2: 呵呵，
0: 老班长行吗？离你有点远，但是他家非常好吃，
2: 大概位置。
0: 啊，汇丰小区油田，全单75折，我闺女爱吃他家的烤串儿，他是小炉子烤串儿，然后那个自己在那儿烤，就是给你烤到。大概7、8分熟，然后你在小炉子上面稍微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我女儿是特别爱吃他们家的
2: 那火锅还有别的吗？
0: 火锅的话，有啊。你要是3岁小孩的话呢，我比较建议你去吃那种潮汕类的火锅，因为这种的话呢，对孩子来讲它比较健康嘛，对不对？
2: 啊，行，
0: 然
2: 谢
0: 后
2: 谢奶
0: 那
2: 奶。
0: 个笨鹏鹏潮汕火锅。
2: 在大概位置。
0: 离你那儿很汉新附近吗？就是那个，我想想，那个叫啥名儿？乔家汇美那附近。对，
2: 行，
0: 行
2: 就他
0: 吧，
2: 家了。
0: 奔鹏鹏哈。
2: 行，
0: 好的，他家也是，比如说先喝那个牛骨汤，喝完了之后的话，然后就可以涮肉来吃了。然后牛肉丸呀，涮点，比如说河粉儿啊，这些孩子都是可以吃的啊。

0: 较烂乎，好吧？
1: 行，
0: 那我就给您
1: 谢
0: 订这儿了啊。
1: 全单多少折？
0: 全单的6.8折的折扣，好吗？
1: 啊，最低的是吧？
0: 哎，对对，全单6.8，包括酒水锅底全都给你打折的，好吗？
1: 谢谢。
0: 好嘞，再会啊，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想订个刚才你说的那个老班长。
0: 好的好的，亏得他没定是吧？
2: 对，
0: 我看一下啊，因为我别把这两个号弄乱了。您的尾号是8896吗？
2: 对
0: 啊。哎呦，稍等，我真把你俩号整串了。好嘞好嘞，8896老班长烤串
2: 啊。
0: 好，我稍等一下啊。好，可以的可以的。
2: 哎
0: 哎，
2: 好的，
0: 好嘞好嘞，全单75折啊。
2: 哎，好嘞，
0: 好嘞，再会，拜拜。再来，我保证你大口。

0: 获奖。好了啊，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在汉新附近选一个好吃的烧烤。
0: 没有，节目里没有。节目里要烧烤的话呢，就打折的那种，只有往锦祥那边走了。嗯，
1: 哦，得往锦，那汉新这面都有什么？
0: 汉新那儿的话，313铁锅烀羊肉在汉新。
1: 我不想吃那个。
0: 嗯，然后再就是笨鹏鹏潮汕火锅。那个饭、
1: 哦，
0: 我发现汉新附近的我们节目当中打折的饭店还是比较有限的。
1: 比较有限的、哦、
0: 比较少，还
1: 是
0: 锦祥那片多。哎，盘山的话可以呀、
1: 啊。
0: 盘山的话，吃烤。
1: 那现在盛华苑那边路好走不得？我就寻思上那边去，怕那边路不好走。
0: 盛华苑是吧？
1: 嗯，
0: 还好。
1: 盛华苑那面，就我去车站接我儿子回来，然后我们三个人想去选一个
0: 你是想
1: 吃
0: 烤肉？烤肉的话，盘山你可以去金社长3斤6两啊。
1: 金社长三斤六两，
0: 双台城菜双台城菜品68、
1: 啊、嗯，啊啊，菜品68呀、
0: 嗯，对的对的，
1: 啊，
0: 这个可以路串，对对，
1: 车方便吗？
0: 妈呀，那门前停车位有的是，
1: 好，
0: 地上地下的全有
1: 啊，我就上那个
0: 金社长，
1: 是不是
0: 3斤6两？是不是？
1: 双台城，
0: 双台城店
1: 3斤6两啊？
0: 对的对的，
1: 双台城里面，
0: 哎对，
1: 啊，好，谢谢。
0: 您那手机尾号是多少？告诉我一
1: 下。2515。
0: 好嘞啊，因为现在这几个号我怕给你们弄乱了。
1: 嗯，2515。
0: 金社长，这是双台城店。好嘞，给您订上了啊。
1: 好
0: 嘞，哎，再会，不客气不客气，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2: 帮我推荐一个中餐或者烤肉都行。
0: 嗯，区域有要求吗？
2: 区域的话，兴隆台。
0: 嗯，兴隆台哈。好的，我来说，您是属于请客呢，还是自己家里面就是简单的，就是对环境没有要求？对环境有没有要求？
2: 环境好点，别太差了呗。
0: 嗯，行，那我跟您说一下哈、
2: 啊，
0: 比如说你要是说要求环境的话呢，烤肉这块的韩盛古法烤肉那肯定没得说了，在美的城旗舰店嘛，啊，环境非常的高大上了。但如果你它是全餐7-8折，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家里人吃饭，只要有包间，有那个包房隔断，有私密性就行，但是不在乎环境，这个普通一点居民楼一点的话、
2: 啊、
0: 去那个韩之味儿，它是全单的6-9折啊，就是它相当于性价比比较高便宜的这种。然后另外还有呢，就是那个中餐炒菜儿，在星河市场对面这儿有一个陈大厨小炒黄牛肉，环境很好，全单6-8折，中餐啊6-8折。然后还有就是在这排有麻辣印象水煮鱼啊，他家是川菜水煮鱼，这个是6-8折啊。还有吃烤鱼的也是6-8折，您可以筛一下，您看看哪个更符合您的诉求。
2: 主持人，在汉新附近是不是有中餐和烤肉吗？
0: 没有，汉新没有。
2: 有一个
0: 汉新的，
2: 那个
0: 汉新的已经被订走了。
2: 哦，就
0: 心里
2: 记得以前有一个。
0: 嗯，对，有的已经被订走了。今天，
2: 那个哪儿？那个兴台那边呢？
0: 兴隆台，对呀、
2: 啊，
0: 我刚说的都是兴隆台呀。有北地，有你说哪儿？
2: 双台子那边。
0: 双台子呀、啊？哦，不是兴隆台，双台子。双台子的话，现在烤肉还有刘家烤肉，全单的7-8折，6-8折被订走了。
2: 哦，
0: 嗯。
2: 哎，那有串串香吗？串串香有吗？
0: 串串香没有，有火锅有很多。现在串串香一般都改成自助了嘛？
2: 哦、
0: 嗯，火锅还是有很多的。
2: 自助就是没有优惠了啊？
0: 没有，没有，嗯。
2: 啊，那熟食现在有吗？
0: 您这吃饭这目标老变的。
2: 是，我这你吃饭没选的理想呢。
0: 熟食的话，你得看你要吃什么。

0: 对对，
1: 好，来，给您盯上了啊、哦，关东老办事。
0: 谢谢。
1: 您是去，哪个店？双塔子还是兴隆台？
0: 就那兴隆台那个吧。
1: 好的，今天、明天？
0: 不一定，明天吧，明天。
1: 明天，好的，好嘞。
0: 明天什么时间段都行吗？
1: 可以呀、全天都可以。
0: 好，好嘞，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再会了啊。

0: 道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我的亲爱朋友，
1: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然后，我们在明天开始啊，各位连续七天的时间，大家就不要再打热线了啊，因为这七天呢，我们的节目是录播的，大家在路上您可以听一听还是可以的，但是热线就不要打了。然后呢，等上班之后，我们的节目就是正常直播的状态。所以大家在这段时间有问题的话，是可以在抖音里面跟我沟通的，在粉丝群里面艾特我呀。或者是私信我啊，也可以尽量的在粉丝群里面艾特我，因为有的时候私信我可能会漏看。然后抖音号呢，大家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就可以了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啊。有任何问题可以在抖音里面跟我沟通。然后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呢，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了啊。拜拜。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7: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2: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8: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713秒，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 38169 38159 3816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8月20。除了爱情，每件事我都愿意排队。开篇念了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滁州西涧啊，这是我们讲韦应物的最后一天。昨天我们说到，公元784年的冬天，韦应物被免去滁州刺史一职，闲居在滁州西涧。我们会发现，这一个阶段，韦应物的诗其实并不是过于用力的。

造词造景，而是比较真挚比较恬淡的。当然他在这个阶段写了不少诗，可是大家普遍认为啊，在这个全部的作品当中，韦应物写的最好的就是这一首《滁州西涧》。自古以来，人们对这首诗有很多种解读，读诗在于此情此景此人嘛。景自然是水涧旁边生长的幽草，深树鸣叫的黄鹂，淅淅沥沥的春雨，和野外渡口的孤舟，这个场景在宏大世界的一个角落，这个角落被韦应物以诗词为屏障，从世界当中切割出来，它不再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是独属于韦应物的，韦应物的第三元世界。而情呢，就是对幽草的独怜，对黄鹂的倾听，对春雨晚来急的猝不及防。整首诗当中有一个不曾被人提及但是却无法忽视的人，那就是第三个人韦应物，他是这一方世界唯一的见证者，所有的情感也因他而生。为什么他独怜幽草？因为他的命运类同幽草，随着岁月而枯荣，而时局就像春潮带雨一般猝不及防，他应当好像那个渡口的孤舟一样，风雨既来，随遇而安。我们发现山水在中国人的艺术审美当中占据了无比重要的位置。有人说山水之中藏着华夏古老的灵魂，无形但是真实存在，这个古老灵魂凝聚着老子的上善若水，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的山水诗之所以能够千百年不断地流传下来，其实就是因为有来自山水间古老灵魂滋养出来的审美共性。当然今天我们喜欢这些诗，欣赏这些诗，我们也有一样的审美。韦应物丧妻之后多年独居生活，他的内心好像注满水的深潭，是静穆但是也是空寂的。时间来到公元785年的秋天，韦应物的闲居生活结束了，他有了新的任命，任江卿了。但是我们会发现，他从没有丢失过为官一方、造福百姓的责任心。他到江州之后也是卿了，但是我们会发现，他从没有丢失过为官一方、造福百姓的责任心。他到江州之后也是勤勉政事，也是赈灾济贫。可是我们话要好的把握了平衡点，他出世就谋其政，归隐就乐于游。第二年七月，韦应物由左司郎中改任苏州刺史。在安史之乱之后，由于中原地区烽烟四起，流离的百姓只有南下寻求安身之地，所以运河之畔的苏州变成了收容所。苏州人口在短短数年内突破了10万户。所以韦应物此次的苏州刺史相较于江州刺史，仕途上他是进了一大步，当然这也是韦应物人生的最后一站。苏州的灵秀和山水间的温柔让韦应物写下了不少诗篇，后来收录进了《韦苏州集》，所以后人会用他做官的地名来称呼他嘛，叫他韦苏州。公元790年，53岁的韦应物身体越来越差，他已经无法胜任苏州刺史的政务，便辞官寓居永定寺。正史上其实对韦应物晚年的记录是很少的，我们只能从他人生的最后几首诗当中了解他的状况。其实后来他一直心心念念要回到家，回到长安，那里有他的亲人，有他亡妻袁平的坟墓。他梦想回到那儿，但是为官多年，韦应物是没有什么积蓄的，他就连回长安的路费也凑不齐。可是他并不恐惧死亡，他在等待死亡，他唯一担忧的就是死后与妻子袁平同归一穴的愿望能不能够实现。他觉得当时的他离长安太远了，离袁平也太远了。后来韦应物终究没有熬过那个冬天，在苏州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时光。在他逝世5年之后，后人才将他迁葬回长安，与妻子袁平同归一穴，完成了他的遗愿。我们以简卢志开篇，以滁州西涧结尾，讲完了韦应物的一生。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
没为闯关的朋友打

0: 进电话之后，先从一到十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五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免提，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五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五题全对。15是空线啊。3815939现在是空线，大家拨打是占线的话持续拨打就 OK 了。五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是由何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2956655。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阳水1箱，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77。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领奖地址在辽河左岸，联系方式
1: 啊。不要，我的眼泪陪你哭了。
2: 不是，那是齐秦。
1: 哎呀！
2: 我真的把蓝莲花给
1: 何必？
2: 我真的把蓝莲花唱成刚才那个歌啦。有南姑，那个咋唱啊？那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曾经的你。我唱的是蓝莲花呀。
1: 哪里的？
2: 难以抗拒你容颜。
1: 哎呦，小北唱歌唱的也挺有水平的，
2: 是不是？
1: 就是有点不在一个劲儿。
2: 这个就是
1: 要开演唱会的人。
2: 就是呢，这个就是我的风格，你尽快适应一下啊。
1: 对，他不适应，他不适应。
2: 你尽快要学会欣赏，知道吧？你再喝2两，你就能欣赏了。
1: 我们就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嘿。
2: 太开心了，你们这就开始过节了，为祖国母亲庆生了。
1: 对，
2: 天啊，可是有些人还在上班。好吧好吧，感谢你们玩得开心，我们继续加油。
1: 好，节日快乐。
2: 好节日快乐，
1: 好，
2: 拜拜。
1: 好，拜拜。
2: 哎，
0: 人都出去玩了，一听说家这边没人打电话，哎呀，赶紧还得来救场。要说就哎呀，就到这儿我们也放假得了。开玩笑的啊，16先生的朋友瑟瑟发抖。好，我们15是空线了啊，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4: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7: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 三位一体。

0: 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1: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2: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3: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4: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小北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戴。
0: 戴先生，九号题没有了，您再想个题。
1: 音乐题出去我就放心了。
0: 还有影视。七号。七号，好嘞。你选到了一号文学关键词。
1: 哦，好
0: 好，把握机会，戴先生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科幻小说是作家拉拉的中短篇小说，2007年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
1: 啊，是小说是吗？
0: 对。
1: 对，没听过。不。
0: 好，过掉它。下一题，法国作家被称为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代表作有《追忆似水年华》。
1: 法国的啊，那个莫泊桑。
0: 不是，《追忆似水年华》。
1: 那个，莫泊桑，布鲁斯。
0: 哦，谁？最后说的是谁？
1: 啊，布鲁斯，马代布鲁斯。
0: 普鲁斯特。
1: 啊，布鲁斯特。
0: 你现在的那个文学题啊，答的不如影视和音乐，
1: 我武功都浪费了，
0: 都废了，咋办呀？我觉得把你这号要练乱了。没关系啊，没关系，七号题出现文学题的概率是非常小的。你放心啊，以后还是会给你经常答影视和音乐的。
1: 好嘞。
0: 好吧，我们继续加油好吗？
1: 好了，
0: 好，我们今后再见了啊。拜拜，戴先生。嗯，
1: 拜拜。
0: 好嘞。你看，你终于把一个学霸弄成文艺委员了之后吧，你又问他这些学术上的问题。

0: 拨热线3815939816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我想这个时候大家应该都没什么心情打电话来参与答题，是不是？一心只想下班，一心只想放假，其实非常可以理解，就是别说放这么长时间的假期，我小时候周五下午都根本听不进去课。16是空线啊，大家拨打战线的话持续拨打就 OK 了。我们来说一下那个银河奖，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永不消失的电波。我们科幻小说界的最高奖了，是吧？永不消失的电波是在2007年获奖的。这个作者我们很少提到他，拉拉是1970年的，出生在重庆。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我不记得是哪个重庆是哪个区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管网线的。真的啊，他就是一个从事这些你也不能说很科幻，也不能说很魔幻，但是我真的记得啊，他就是好像是教育宽带成域网的技术负责人。因为他大学的时候选择的就是现代教育技术专业。曾经他得过银河奖的最佳新人奖，后来又凭借永不消失的电波得到了银河奖。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看过啊，但是这个应该都听过吧，他应该改编成了影视作品。除了爱情每件事我都愿意排队。追忆似水年华这道题其实对于戴先生来说有点可惜了，他已经想起了这个作家七个字的名字当中的六个字，马塞尔·普鲁斯特，20世纪的法国著名的小说家，也是意识流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应该说是20世纪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你看他写的这种风格啊，不难猜出他是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而且呢，他是体质比较弱，生性很敏感的那种人。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我们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1: 你好小北。
0: 你好，知道吗？哎，怎么称呼您？
1: 我叫武功陈废。
0: 七和九没有了，你先选号题吧。
1: 五吧。
0: 五号。你有假期的吧？
1: 没有。
0: 哦，你真的没有假期？你说真的？
1: 真的，
0: 你要值班吗？不值班，就是上班，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你选到了一号综合题，准备好啊？
1: 来吧，
0: 答题开始。世界上唯一现存活着的象形文字是什么文？
1: 哎呀，
0: 全
1: 唯一活着的象形。这个原来有个叫女书，
0: 女书啊，不是女书，对，不是那题，不是那套卷
1: 啊。
0: 那
1: 不到过吧？
0: 行，过掉，下一题。《红楼梦》当中，探春在诗社当中的别号是什么？
1: 脚下客。
0: 哎，回答正确。下一题，《泰坦尼克号》失事期间拒绝在妇女儿童之前上救生艇的内森·施特劳斯是哪一个著名公司的创始人？
1: 梅西百货。
0: 梅西百货，回答正确。下一题，2019年艾玛沃特森出演了哪一部体现女性成长的电影？
1: 哎呀，

0: 哎呀，这个我还真知道这个。
1: 嗯。
0: 这个，哎呀。
1: 一个同名小说。
0: 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
1: 哎呀，我给你听一下音频好了，或许你会知道呢，因为你最近以娱乐为主嘛，是不是？你要不要听一下？我给你听一下啊。
0: 啊，
1: 听
0: 听
1: 一下，好听。嗯，他不想给你听。也不行吧、
0: 啊、第二次伤害我
1: 只有你一个人受伤的世界达成了那我如果问你是谁唱的呢，没听出来、啊、
0: 我也没听出来、
1: 哦、
0: 刘欢呢
1: 你怎么可以这样啊，
0: 我没听他听的
1: 林俊杰啊、
0: 哦、
1: 嗯，你最近虽然在娱乐也没有在听歌对不对，
0: 啊、听偶尔。
1: 你的娱乐项目都有什么，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0: 算了吧
1: 就很想多跟你聊几句，你总是不说，难道你的娱乐项目并不能给你带来娱乐吗
0: 我的娱乐项目对你来说算不上娱乐
1: 真的、啊、哦，哎呦我不了行吧我们继续加油好吗，
0: 好的，拜拜、
1: 祝你上班愉快啊
0: 拜拜
1: 好嘞拜拜真的好爱虐待老年人啊啊，瞎说的，瞎说的，不是啊。

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九，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我们提到了一个世界上唯一现存活着的象形文字是什么文？这个题大家或许没有印象了啊，但是我们曾经说到过一次，它是东巴文。东巴文是纳西族用于书写宗教典籍《东巴经》的象形文字系统，到今天仍然在特定的文化场景当中被使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称它叫活着的象形文字，就是这个象形文字仍然在特定的场景在使用中。有活态传承者啊，这样大家应该会更好理解一些。当然它不仅仅出现在一些宗教场合，它也会出现在纳西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他们写对联也会使用简易的东巴文，它并没有完全的符化号或者是音节化。

0: 好的，15是空线啊，我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3815939 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当然大家要是放假的话就放假啊，不要太有压力。刚我们提到2019年艾玛沃特森出演了哪一部体现女性成长的影片，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小妇人。2019年12月25号在美国上映的这个影片是根据奥尔科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小妇人说的就是南北战争当时一个普通家庭的四个姐妹之间的生活故事。好，迎接15线上的朋友，16是空线，15您好。
1: 你好小北。
0: 您好，怎么称呼您？
1: 刁先生。
0: 刁先生，1234680选号题。
1: 10号。
0: 10号。

0: 廖先生，十号厅您选到一号影视关键词。
1: 好嘞，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国内女演员电影《金刚川》当中饰演通化女兵辛

0: 琴，代表作有《平原上的摩西》《藏地情书》等。哎，我们现在是什么季节？
1: 秋天。
0: 秋天，回答正确。下一题，热播电视剧由陈飞宇、孙谦、郭晓婷、王天辰主演的年代爱情剧，应该不算热播，前一段时间在播啊。陈飞宇、孙谦、郭晓婷。
1: 纯真年代的爱情。
0: 嗯，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女演员，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青年演员，代表作有《我的大观园》，2026年参演电影《镖人》，饰演阿玉亚。
1: 长得挺那个吧，是不是还演话剧啊？
0: 是啊。过掉。下一题，国内电视剧由白宇、宋祖儿、毛晓彤主演，改编自魏夕的同名小说。什么？
1: 都是爱情啊？
0: 不是，没看过这个。
1: 嗯，
0: 叫《乔家的儿女》。
1: 哦，
0: 听过吗？没有，
1: 没看过。
0: 镖人你是不是看过？
1: 镖人？
0: 嗯，没有，
1: 没有。
0: 没关系，刁先生，振作起来啊！
1: 好嘞，好嘞，
0: 好了，一想到要放假，自己有什么过不去的呢？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好，开心
1: 放
0: 假
1: 就开心。
0: 好嘞，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嘞，
0: 嗯，好嘞，拜
1: 拜，
0: 刁先生。3815939现在是空线啊，大家拨打是占线的话，持续拨打就 OK 了。3815939，均和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然后是由汇源科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以及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一张。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

0: 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啊，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2: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3: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4: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5: 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6: 让百姓办事更方便，
7: 不韶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8: 高效服务，有速度。
9: 您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呢？
10: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8: 贴心服务，有温度。
11: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8: 优质服务，有力度。
12: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13: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8: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3: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4: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5: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2: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6: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7: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小北姐姐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你？
1: 六六同学。
0: 六六同学，一二三四六八，你选号题。
1: 八。
0: 八号。六六同学，你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参与节目了。
1: 因为上五年级了。
0: 哦，放学会跟我的时间刚刚好错开。
1: 不是错开，而是
0: 你要上补习班，
1: 有的时候上。
0: 哦，总之就是你的课业负担变得要更重一些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你现在放，综合题，好，
1: 最喜欢我的题节，
0: 好，我们尝试一下，不管结果如何，都会开心的，好不好？
1: 因为明天就放假了。
0: 对，非常好，准备好了。综合题答题开始。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当中的天文数字指的是多少单位以上的数字？千万，然后是十万、百万、千万之后是
1: 亿。
0: 回答正确。下一题。2019年接替李楠成为中国男篮主教练的人是谁？现在是谁你知道吗？现在广东队的主教练。
1: 郭士强。
0: 郭士强是我们的，是上一届，他的上一届，没关系，我们把他过掉啊。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你仔细听啊，六六。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那一首流行歌曲，就是他最开始我播出来的时候他唱的前面四个字，
1: 与你相遇。
0: 不是，你再听前面四个字，你再听啊。
2: 如果可以，
0: 听到吗？
1: 如果可以，
0: 回答正确。下一题，黄山四绝指的是奇松怪石、温泉，还有什么景观？
1: 云海。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建立了北魏政权，那么其王室原本的姓氏是什么？姓什么？复姓？

0: 北魏，北魏姓什么？
1: 建美。
0: 啊，不是。啊，有点可惜。第四题，姓拓跋，六六。
1: 啊对，
0: 你知道的，
1: 拓跋，然后改汉，改成汉，然后不是还汉还是元，然后又改回拓跋了。哎
0: 六六，我对你印象特别深刻，你知道吧？有很多，其实有很多小朋友打电话给我，有很多学生朋友打电话给我，但是其实如果隔一段时间的话，我可能真的不太会记得他们的声音了。但是你一打给我，你说你的名字，我马上就想起你。希望你健康快乐的成长，然后你有时间的时候就常常打电话给我，好吗？
1: 好，
0: 好，希望你这个假期过得开心，好不好？
1: 好，
0: 好，拜拜，六六，
1: 拜拜，
0: 好。好喜欢他，除了爱情每件事我都愿意排队。他心里面好有数啊，这个小孩，你看问他一些问题，因为他之前闯关成功嘛，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其实不是因为他闯关成功与否，而是在跟他交谈的过程当中，他五年级，但是他思路非常的清晰，而且跟他交谈起来非常的顺畅。他平时的知识的积累和储备一定是非常多的啊，能感觉出来他是一个自主阅读性比较强的小孩。来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2: 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小耳朵。
0: 小耳朵，一二三四六选号题。
2: 还有综合吗？
0: 应该有的。
2: 还选六。
0: 六号。小耳朵，你选到了一号生活关键词。
2: 哎，好嘞。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世界名校位于美国东海岸新泽西州，2023年美国最佳大学排名当中位列第一名。
2: 哇，美国的这啥？不知道，过吧。
0: 好，我们过掉它。下一题，知名院校位于湖北武汉，首批双一流高校，校训是明德后学，求是创新。
2: 武汉大学。
0: 再猜一个。
2: 中南大学。
0: 再猜一个。
2: 湖南大学。
0: 再猜一个。
2: 华中科技大学。
0: 华中科技大，回答正确。下一题，华中科技大。下一题，动物名称起源于北美地区的传统节日，农夫们每年2月份以此动物的活动作息决定何时开始播种。微信表情包里头一个表情啊，使劲喊的那个是什么？什么动物？
2: 土拨鼠。
0: 土拨鼠，回答正确。下一题，脂肪名称其来自食物当中的脂肪分解，人体内含量最多的脂类。
2: 甘油甘脂。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名贵食材被称为海洋的耳朵，等级按头数划分。
2: 鲍鱼。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植物名称旱淡香消碎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当中绿波指带的植物。最后一题了啊。
2: 荷花。莲花。
0: 荷花，回答。

0: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提出，人在社交中就像演员，在不同舞台上扮演不同角色。朋友圈早已成了许多人精心布置的前台，滤镜、文案、角度、发布时间，每一条动态背后可能都是反复斟酌的结果。可问题是，当分享变成表演，真实就无处安放。有人为了维持精致人设，硬撑着发健身房的打卡，咖啡拉花，周末露营，却在深夜独自吃泡面，加班到凌晨。这种外在光鲜和内在崩塌的割裂，反而加剧了心理内耗。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退出这场表演，不是不爱生活了，而是更爱真实的自己了。那个很久没发动态的人，或许正忙着照顾生病的父母，那个清空朋友圈的人，可能刚熬过一场职场危机，那个只发风景照的人，也许只是想保留一点不被打扰的宁静。那些从朋友圈消失的人，可能都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用力活着，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清醒的选择。把时间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把情绪留给值得倾诉的对象，把空间留给自己慢慢呼吸。向外张望的人在做梦，向内审视的人才清醒。关闭朋友圈不是与世隔绝，而是把注意力从别人怎么看我转向我该怎么活。

朋友圈从来不是生活里的一项什么目标，想发就发，不想发就不发。记录可以在相册里，也可以在心里，纪念可以公开，也可以私藏。重要的是你过得好不好，不需要靠九宫格来证明。愿我们既有梦想的泰坦尼克号，能冲破现实的冰川，也有清晨的一杯热牛奶，足以安顿疲惫的灵魂。不必为了朋友圈而活，你的生活值得比点赞更真实的回响。送给每一个安静却用力活着的你。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0: 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0: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0: 日本防卫大臣望义拥和，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3: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3: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4: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

0: 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1: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

大家都入睡以后，艾丽儿拿着短刀轻轻地走到王子的床边。她很想回到海底继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是当她看到王子和公主熟睡的脸庞是那么幸福的时候，她说什么都没有办法举起短刀刺向她心爱的王子。最后艾丽儿带着短刀跳进了海底。太阳升起来了，艾丽儿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轻，没有任何痛苦的感觉。她觉得自己越飘越高，越飘越高，船在她的眼前也越来越小。忽然他发现自己的尾巴又长出来了，身体也变得好透明啊，四周出现和他一样透明的生物，并且散发着各种各样奇异的光芒。当他不解的时候，身边来了一个人鱼男孩，亲切地对他说，欢迎你艾丽儿来到人鱼天堂。艾丽儿终于明白了，她的善良使自己升到了精灵的世界，她开心地笑了。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2: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2: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3: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4: 地球形成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5: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空中的云怎么
6: 办？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节目，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在今天的科学家站小栏目当中啊，我要和大家呢分享一些科学小常识。那如果啊你们坐飞机的话呢，小朋友一定会有这样的问题，这飞机的航线是怎么制定的呀？因为飞机在天上不像汽车在地上有路，汽车在地面上可以沿着路走，可是飞机是怎么设定的呢？那飞机的航线呢，按照起飞点的归属不同，分为国际航线和国内航线。飞机的航线不仅确定了飞机飞行的具体方向、起翼点、经停点，而且还要根据空中管制的需要，规定了航线的宽度和飞行的高度，以维护空中的交通秩序，保证了飞行安全。航线的种类可分为国际航线、国内航线和地区航线三大类。国际航线呢，是指飞行的路线连接了两个国家或者两个以上国家的航线。那国际航线上进行的是运输，国际运输。一个航班如果它的始发站、经停站、终点站有一个点在外国的领土上，它都叫做国际运输。那地区航线呢，是指在一国之内各地区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地区之间的航线，比如说我国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航线，还有国内航线。那么国内航线呢，在一个国家内部的航线可以分为干线、支线和地方航线三大类。

那其实啊，听完这个我们就知道了，航线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是，在一望无际的天空当中，实际上啊，有着一条条我们看不到的空中道路，它对高度、宽度、线路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如果飞机偏离了这条安全通道，可能就会存在失去联因素之外，取决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大小。一般情况下呀，航线的安全因素之外，取决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大小。一般情况下呀，航线的安排都会以大城市为中心，建立干线航线，同时辅以支线航线，由大城市辐射至周围的小城市。

时候小朋友说了啊，航线我知道了，和空中了我们看不见道路是一样的，那可是在空中什么也看不到，空中的飞机是怎么按照轨道飞行的呢？那其实呢，飞行员啊在空中是什么也看不到的，但是他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呢，他要依靠一个特有的导航。小朋友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手机上的导航，那么飞机上导航相对起来可又复杂了许多啦。那么他通过呢看到一个显示器，也就知道了自己飞到了哪里，有没有偏离航线。所以说在空中虽然外面是一片空旷，什么也看不到，但其实啊，飞机通过信号的接收，它是能够有一条特定的道路的。而且呢，飞机啊，在飞行的整个过程当中，要时时刻刻的与地面保持联络。

0: 阳，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经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的是晋宋时期的文学家陶渊明的作品《归园田居》。

我们先了解一下陶渊明。字元亮，又名钱，他是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的伟大的诗人。他呀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他曾经啊被我们后人称为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归园田园》。

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栖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刚才呀，我们听到了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我们可以从这首诗当中呢，感受到了作者对官场生活的厌倦，写到了田园风光的美好动人，农村生活的舒心愉快，流露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表达了对大自然的喜爱和对自由的向往。

陶渊明啊，那他这人呢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陶渊明其实是一个正直的人，在当时的政治社会当中是无法立足的，于是最终啊，他决定了他的归宿归隐，从此他结束了时隐时世身不由己的生活，归老田园了。归来之后呢，就做了这首诗《归园田居》。这首诗歌写了他归隐之后的生活感受，抒发了作者辞官归隐之后愉快的心情和乡居的乐趣，表达了他对美好生活的热爱。

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0: 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

0: 身心健康，
1: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0: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1: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0: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2: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3: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4: 我想讲一个故事，
5: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6: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7: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8: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9: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花儿小舞台又和大家见面啦！我们的花儿小舞台啊，就是为小朋友展示才艺所准备的。你可以把你节目发送给我们。那好啦，下面的时间啊，就把我们今天的小演员请出来吧。那首先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小朋友叫陶宏泽，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七律·长沙》。
1: 陶宏泽，《七律·长征》。七律·长征，作者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0: 刚刚我们听到陶宏泽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七律·长征》，语言铿锵有力，非常的有气势，加油哦，陶宏泽！哎，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听一段古诗朗诵《望庐山瀑布》，让我们请出戴雨希小朋友吧。
2: 大家好，我叫戴雨希，我今年5岁半了。今天我给大家朗诵《望庐山瀑布》。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是七言古诗，因为它每行都有7个字。七言古诗的朗诵节拍是2/2/3拍。谢谢大家。
0: 刚刚我们听到了戴雨希小朋友那萌萌的声音，这古诗朗诵的还真的是挺好的，而且戴雨希小朋友啊非常有勇气，能够主动的表现自己。戴雨希的妈妈还说了，一定要在节目中多夸两句，戴雨希好样的呀，我觉得能够大胆的表现自己就是最棒的，而且你的表现也真的是很不错的。我们的节目啊形式特别的丰富，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小朋友名字叫姚一泽，他为我们带来一段评书，名字叫《过火焰山》。这个节目还是第一次在我们节目中听到呢，让我们有请姚一泽小朋友吧。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姚一泽，今天我给大家来一段评书《过火焰山》。
1: 书接上回，前文再续，说那唐僧师徒来到那火焰山下，只见山上到处都是火，天上到处都是烟，一阵阵热浪是扑面而来。好个孙悟空，叫来了风神和雨神。只听一阵大风吹过，哗，一阵暴雨袭来。再看那火焰山，火却更猛了，烟也更浓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孙悟空突然想到，只有铁扇公主的芭蕉扇才能灭了这火焰山的火。于是孙悟空立刻前往牛头山，去向铁扇公主借芭蕉扇。孙悟空能不能借到芭蕉扇？芭蕉扇又能不能灭了这火焰山的火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怎么样，姚一泽小朋友的评书表演的是不是特别好啊？说真的，当你说下回分解的时候，我还很期待想听下一回呢。刚才我们听到了我们的姚一泽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这段评书《过火焰山》，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之所以能表现这么好啊，跟他个人努力分不开，而且他的妈妈也在默默地支持他哟。刚才啊，他这个评书呢，通过情节的叙述、人物的模拟，活灵活现，让我们听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感谢我们这位可爱的小朋友，名字叫姚一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小朋友来自盘山县实验小学5年4班的宋新宇的朗诵《母亲》。

是来自海南县实验学校5年4班的宋英宇，我的演讲叫做《母亲》。母亲就是春天，是人世间最温暖的季节，万物苏醒，无处不是生机一片。母亲就是雨露，是人世间最纯净的水源，默默无闻，滋润着祖国的花朵。母亲就是阳光，是人世间最灿烂的光明，温暖和煦，照亮了世界每一处。母亲就是母亲，是人世间最高尚的职业，如春天般温暖，似雨露般纯净。

烈士纪念日，我县在沙岭战役烈士陵园举行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英烈精神，凝聚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县委书记张振宇、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王峰出席，县委副书记张亮主持仪式。秋日暖阳下的沙岭战役烈士陵园松柏苍翠，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沙岭战役纪念碑巍然耸立。10时整，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代表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六名礼兵两人一组，稳稳抬起写有“烈士永垂不朽”等字样的三个花篮，缓步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县委书记张志宇、县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李永刚、群众代表王宝谦涉级而上，登上纪念碑基座，仔细整理花篮缎带，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随后参加纪念活动的全体人员依次缓步绕行，向烈士墓敬献鲜花，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与崇敬。铭记是最好的告慰，奋斗是最深的缅怀。今年是中国共铭记是最好的告慰，奋斗是最深的缅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155开局之年。全县上下将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把对革命先烈的追思和崇敬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在塑造蹒跚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以新成就、新发展、新面貌告慰革命先烈，献礼伟大祖国。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县人民法院院长、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驻盘部队官兵、机关干部、人民警察、消防救援指战员、预备役民兵、中小学生、退役军人及社会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记者张鹤鸣报道。9月30号，全县安全生产和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落实国家省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今年以来全县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情况，研究部署国庆前后安全防范工作和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任务。县委常委、负责县政府常务工作副县长赵天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县上下扎实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狠抓隐患排查，执法整治源头管控，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国庆长假即将开始，加之秋冬季风干物燥，风险隐患交织叠加，要坚决破除责任落实上紧下松、隐患排查质效不高、执法刚性不够、企业主体责任悬空等制约安全工作提质的顽瘴痼疾，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灾害发生。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严字当头，坚决把风险控在萌芽，要针对国庆假期出行高峰，提前研判易拥堵路段、事故多发点段，科学布警，强化疏导，要严查燃气安全风险，严厉打击非法充装、倒灌、配送瓶装液化气行为，要严控危化品领域安全，对照企业台账，确保应改尽改，要严控工贸行业安全，对重点领域要全面开展大体检，要严守渔业船舶安全底线，持续推进渔船、木改钢和简船转产，严厉打击涉渔三无船舶非法作业，要严抓消防安全，坚决防范拥挤踩踏火灾事故发生，要严管建筑施工安全，严控恶劣天气作业、高处作业，严查

0: 违法分包、违章施工，要严抓文化旅游安全，落实假期限流预约、客流疏导措施，保障假期文旅秩序安全平稳。会议强调，要抓实源头管控，全力做好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充分发挥林长制和网格化管理作用，深入开展违规用火专项查处行动，同步抓好秸秆禁烧，要夯实防火基础工作，组织开展森林防火三清业务培训，提升实战能力，要提升火情处置能力，科学布防扑火力量，落实三先四布处置要求，确保扑火人员安全。要强化督导检查，实行安全生产日报告制度，要严格执法问责，持续深化打非治违，对非法违法行为零容忍。要抓好治本攻坚收官，对照八大行动任务逐项对账消耗。要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装备，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保障全县安全生产大局持续平稳向好。县领导宋晓溪、刘亮、孙大林、李宇峰及县直有关部门各镇街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记者吴小曼、张诗涵报道。国庆长假来临，我县各景区准备的怎么样？安全底线守得牢不牢？记者深入盘锦森林公园和盘锦道里景区探访，听临海彩排，看道浪布展，一幅安全打底、热闹迎客的黄金周图景铺展开来。
1: 我现在呢是在盘锦森林公园，大伙看我身旁的这一片树林哈，蓝天搭配着层层叠叠的绿树，风一吹树叶沙沙作响，这个假期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拥抱大自然。那国庆期间呢，景区还有很多的惊喜项目等着大家，都有点啥呢？跟着婷婷一起去看一看。
0: 循着林间步道向深处走，舞台后场工人补绿，新地标与打卡点串珠呈现，50余万株树木织成天然氧吧。假期未到，景区已把筹备节奏拉满，好风景既要可赏，更要可靠。节日期间，景区加密巡护，设好疏散通道，完善限流预案，让游客玩得舒心又安心。盘锦森林公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丽，
2: 国庆期间，景区推出了巨型糖果王国兵马俑艺术展以及川剧变脸功夫熊猫互动表演，游客不仅可以游览园内特色景点，还能体验露营、野餐、苹果采摘等趣味项目。另外，景区在抖音、快手官方账号同步上线了特惠门票，让利广大游客。
0: 林间有新景，稻香有看头。在盘锦道里景区，登高远眺，千亩稻田铺展，刚刚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巨型稻田画《万马奔腾》正处最佳观赏期，外地游客举着手机边拍边感叹，稻子还能种出画来，太震撼了。国庆期间，景区把民俗、农事、互动等串成一条线，农区体验、稻米手作、田野营地、稻田小火车等蓄势待发，热闹的同时安全也不含糊，用火用电专人盯，食品摊位证照齐全，留样备查，预约限流，错峰入园，让游客玩得尽兴也玩得踏实。盘锦道里景区总经理张峰月，
3: 我们景区开展了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模拟了火情处置和紧急疏散流程，确保一旦突发情况呢，我们的团队能拉得出、用得上、控得住。对于所有的商家呢，也做了详细的培训，要求大家在节假日期间不仅要服务热情，更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
0: 从临海到道浪，从隐患排查到业态初心，盘山把好生态端成金饭碗，让生态颜值变经济价值。游客来了，民宿火了，稻米翘了，百姓腰包鼓了，文旅一夜兴，带动百业旺。这个国庆假期，盘山用安全有序、热情周到的服务迎八方来客，也用文旅融合的蓬勃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添柴加火。记者吴小曼报道。秋风起，田畴忙，沿着308省道走进东郭街道燕屯村，玉米试验田穗头饱满，新硬化的村路直通农家院门口，修葺一新的太阳能路灯立在道旁，农家书屋里飘出淡淡的油墨香。这个357户、755口人的小村庄，处处透着向上的精气神儿。支部强不强，先看根基牢不牢。 燕屯村党支部下设5个党小组，现有49名党员，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0: 肩挑。过去一年，12次主题党日、16次党员大会、4次党课，党员参与率超过85%。数字背后是支部把“为民造福”四个字刻进了日常，组织生活会开到田埂上、义尽院落里，党员在服务乡亲中磨出了真本事。产业兴，日子旺，燕屯村一笔一画算细账，集体对外承包土地637.1亩，党员带头试种的玉米品种是粮四兼用的好料子，粗蛋白含量高，籽粒容量高，20余名村民在家门口端稳了饭碗。东郭街道燕屯村村委副主任李仁生：
1: 头回种这十样田呢，心真没有底儿。咱党员先趟路，先试种。你看这玉米杆比人都高了，我们党支部带头干，老百姓心里更踏实。
0: 产业有了底气，民生更添温度。过去一年，村两委盯着群众急难愁盼，一件件办。道路硬化到院门口，太阳能路灯重新亮起，生活垃圾、废弃杂物及时清走，农家书屋修缮一新，孩子们放学有了好去处。面向老年人、困难群体、留守家庭，常态化走访帮扶。东郭街道燕屯村村民刘忠宝：
2: 党员干部隔三差五的到家问问生活困不困难，帮着解决解决，大家的心非常暖，日子啊，自己说有奔头，越过越好。
0: 乡风文明，既要塑形，更要铸魂。法治润村，则让规矩入心。燕屯村不搞一阵风，而是把村规民约、红白喜事新规、文明实践活动拧成一股长效治理的绳。2025年，全村人均红白喜事支出下降30%，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接连评出，宣讲覆盖100余人次，调解桌搬到农家院，邻里矛盾化解12次，土地纠纷化解8次，小事不出村，难事儿有人管，遇事讲法，处事讲理，办事讲规矩，乡风更清朗，邻里更和睦，乡亲们的心里更亮堂，日子更安稳。村党群服务中心里，盘锦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盘山县先进基层党组织两块牌子，见证着燕屯村党支部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与坚守。从党旗红到田野绿，从支部强到百姓富，党支部把初心写进田间地头，把政绩写进群众心里。乡村振兴路上，这面扎根沃野的党旗迎风烈烈飘扬。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播电视台
1: FM 93.9 The Sunshine FM，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2: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3: 万部书，
2: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3: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4: 《隋唐演义》续集69回，夏明王窦建德听说程咬金又回来了，真是喜出望外呀。他心里头想着，难道说真达成协议了？李密这个色鬼真想用玉玺换萧妃，要真那样，这个便宜我算捡大了。阿枪是为什么？难道说玉玺在你手中不成吗？对了，孩儿啊，你说对了，这玉玺果然在舅舅手中。我不相信，你也得拿出来，我亲眼目睹。孩子，我能骗你吗？窦建德说到这儿，从怀里一伸手，把玉玺掏出来。这玉玺他上茅房都带着，他怕丢了。在掌心一托，高高举起。元霸，你过目，你看看这是不是玉玺呀？李元霸翻着小眼睛看看，金乎乎的，谁知道是不是？哎，假如就是吧，就舅舅，你就把它给我吧。什么？给你？冲什么？凭什么呢？我舍死忘生得的金镶玉玺，你就这么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就给了你了，岂有此理。元霸呀，你马上收兵撤退，你回去见你爹，你跟你爹李渊说一说，你说玉玺没落到旁人手里，落到舅舅手了，咱家是至己的亲戚，等改日我跟你爹坐在一起，我们哥俩商量商量，这玉玺给他不给他，怎么个给法，那是我们老哥俩的事，跟你这孩蛋子毫无干系。元霸呀，你听明白没？赶紧收兵撤退了吧。

刚说到这，李元把眼睛就瞪圆了。你说什么？我的爱着这么多的军队从扬州赶来啊，你这两句话就把我支走了，没门儿。我告诉你舅舅，你哎把玉玺给了我，咱是亲戚，玉玺不给了，俺就是仇人。我啊认得你，我的双锤可不认识你。什么小兔崽子，你真是六亲不认呐、啊！连亲娘舅你都不认了，我就不给你，你能把我怎样？你敢？按说三个不给，你要说不给我可真下家伙了。三个不给，三十个、三百个我也敢说不给，不给，我就是不给。好啊，道建德，你找死！再看李元霸飞马舞动双锤，是直攻窦建德。窦建德一看排兵布阵，这么多人眼睛盯着呢，他的脸上也挂不住啊，抡刀便剁，结果这一刀正砍到擂鼓瓮金锤上的，他比李元霸怎么比呀、啊，李元霸是本套书头条好汉，力猛锤沉呢、啊，刀一碰到锤上，揉。

两个小白脸子，行，我不服你们，哎，来来来，还有几个，都过来，今天赵王我收庄包园。这李元霸真横，舞动双锤，攒足了力量，一个人斗两个人，毫不示弱。三匹马趟翻，杀了个难解难分。这李元霸真横，别看一个人毫不示弱，越战越勇，一半时俩人还赢不了他。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罗焕、罗松还在后边，爷儿俩一看，干脆打吧。今天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呢？谁胜了谁光彩呀！上上！程咬金在后边一看，我各位啊，别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看呢，大家都上吧，人多了力量大，李元霸非是一人能敌。看今儿这差价，不玩命不豁出去，谁也活不了。弟兄们上啊！对，上！100多员大将全冲上来了，举刀的举刀，抡锤的抡锤，使枪的使枪，就把李元霸困在当中。李元霸一看，哎呀，这真行哎！咱俺鸡毛凑胆子，果然以多为胜。爷爷今儿个跟你们拼了！啪嗒啪嗒啪！这李元霸本事再高，慢说是第一条好汉，就是特级好汉，也架不住人家人多。双拳难敌四手，好虎还架不住一群狼，何况他是人呢？一会儿的功夫，盔歪甲斜，带狼袍松，大汗淋漓。柴少、李世民在后头一看，大家别看着，冲！两军往上一冲，就是一场混战。打仗能有不死人的吗？打仗能有不受伤的吗？时间不大，死尸伤号就一片呢，哭爹叫娘。不管怎么说，瓦岗军腰板没塌，至死没说软话话。到日头平息之时，杀出了一条血路，就退出紫金山，保护着这色狼李密，就回到瓦岗山金庸城。哎，总算他们挺着腰板退回来了。等到家之后，检点士兵，损失了大半呢，东西的损失不计其数啊。那李密心里暗自庆幸，不管受多大的损失，我安全到家，哎，我的美人也平安无事，这就是老天爷保佑啊，这就值个儿。可其他的人是窝火带憋气，一个个垂头丧气，背后骂闲杂啊，都恨这李密，不恨李元霸。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各为其主啊。那李元霸不为他爹卖命，为谁呀？哎，恨之恨我们这头，他没志气呀，他是个王八蛋呢，他是个软包蛋呢，他是。大家回来更窝火了，满以为这李密吸取经验教训，回山整顿山规，重整旗鼓，这还行是不是呢？认为这李密能这么干，结果一日两，两日三，李密依然不露面，不是脑袋疼亏，两个人憋了一肚子话，想对李密陈述，李密拒而不见。这天掌灯之时，哥俩坐在一起喝闷酒，大爷魏征这人从来不说玄话，没用的话也不说。今天晚上借酒消愁啊，老头子实在憋不住了，跟徐茂公说：“三弟啊，
都说你能掐会算。

0: 你算上一卦，是不是瓦岗军气数已尽，咱们该着玩完了。要照这样下去还有个好吗？前途一片黑暗呢，咱们还待下去有什么意思呢？徐茂公也长叹，派谁呀？派我二哥秦琼，派我老兄弟罗成，派我五弟单雄信，管是谁呢，谁来都好，正好利用这机会给他上一课，让他跟我们一块儿走。正在这时，有人发现了，哎呦，二位老爷可了不得了，追兵来了。车子靠路边停住。是，他们这100多人靠着路边停住了。徐茂公和魏征倒转马头，打凉棚，回头观看，就见风卷旗号跟刮风一样。时间不大，单五爷出现在面前呢。单雄信一皱眉，嘿，怕遇上了，把马往前一提，抬腿挂上兵器，把头上的汗擦了擦。大哥，三哥，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徐茂公一笑，老五啊，莫非李密让你来追杀我二人不成？或者命你把我二人缉拿归案吗？三哥，您说的一点不假呀。李密一看冈山散将，恼羞成怒啊，现在剩的人也不多了，因此派我来追杀二位哥哥。老五啊，好啊，咱们公是公，私是私，要公私分明，那你就执行公务吧，杀剐存拿随你的便吧，省着五弟你为难。魏征也说，是啊是啊，老五啊，我们绝不怪你，你随便吧。单五爷闻听冷笑了两声，大哥三哥，你们拿我单雄信当什么人了？难道我黑白不分，是非不辨不成吗？我是那种人吗？谁是谁非清清楚楚，用人招贤纳士啊。正在用人之际，凭着三爷你的威望，凭着你的本事，凭着你们父子的能耐，到哪儿不得吃香的喝辣的？要主动投靠李渊，他肯定带入上宾，跟瓦岗山不能相比呀。咱们一起走吧，怎么样？魏征也说，三公子别错打主意了，老人家您说呢？各位要愿意的话，咱们结伴同行。老将军裴仁基晃了晃脑袋，二位啊，多谢你们的盛情吧，到了现在我们父子心乱如麻，这么说吧，到了现在啊，我们也分不出香来，也分不出臭来了，也看不出真来，也看不出假来了，也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歹人，方寸一乱呐、因此咱们分道扬镳，后会有期。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四元将。前者在乌海帮忙的这几位还跟我去，郑九臣、陆炳章、金兆雄、于德鹏，
1: 在，
0: 就你们四位足矣。余者协助太平侯守住大营。
1: 兄弟，他别讲了，
0: 此事已决定，不能再改了。跟我去的人准备吧。你们率着忠义营本部的弟兄，另外从大营之中要挑选5000精兵，准备粮草车500辆，随我出发。跟着去的人是兴高采烈，没挑上的人无精打采。闲言少叙，花木兰抓紧时间一切就绪，率领四将押着500辆粮车起身赶奔黑狼川。他们不敢走大道，恐怕被突厥兵发现了，把本地的向导找来，让他领着走山路。虽然说道不好走，耽误点时间，但是把握性要大得多。这向导呢，从本地找的，对地形非常熟悉。这向导对花木兰说，要走超道，也就是走大道，120里到黑狼川川口。可现在大道走不了了，有突厥兵的连营，再往里去才是隋营，前头有黑狼川挡着，隋营15万人马就困在当中。因此呢，咱得走小道，这小道叫老狼沟，前头有一座山叫大石山，咱得翻过大石山才能到黑狼川的川底。这道可是难走啊，有的地方连道也没有，那就麻烦将军多带绳子，把这马和车了到时候用绳子系下去，不然的话这么多的粮食可送不进去。木兰点头，好吧，只要我们能平安进了黑狼川，你就算立下大功一件了。还没说的，没说的，这是我应尽之责。就这样，他们从白天转到黑天，好不容易翻了几架大山，就来在大石山下，都累坏了，人马暂时坐在山崖下休息休息。花木兰从战马上跳下来，带着陆炳章、郑九臣等人扬起脸来看看这座大石山，但见是高耸入云，直插破天。花木兰问向导，非得在这上不可，除此之外没第二条道啊。您看这条大岭长有数百里，没有缺口，我领你们走的这是最好走的地方，别的地方那干脆就上不去。花木兰一看这地方也够上的，他琢磨了琢磨，先得找一部分人身体灵便的先攀上去，多带绳子，然后找地方把绳子固定好了系起来，别的人倒着绳子往上上，这车马都得拴着叫人往上拎呢，那粮食得一点一点的往上倒，可不这样没有别的办法。莫兰吩咐一声，来呀，就地埋锅造饭，饱餐战犯之弊，咱们开始动手，务必在天亮以前要跟我军会合，把粮食送到里面。扎实，这就准备埋锅造饭。这个饭呢好了80%了，菜也快熟了。就在这时候，冷不丁就听见四面八方咚嚓嚓嚓嚓咚嚓，这连珠炮就响成

0: 一个了。突然间，火光照耀，喊杀如雷，周围就出现了突厥兵。啊！花木兰大吃一惊，我们上当了，中了人家的埋伏了。花木兰噌一声把宝剑拽出来，来，把向导给我叫过来。再找向导，踪迹不见。闹了半天，找这向导是个奸细，受突厥人的指挥，故意把他们领进了圈套。前边有大石山挡道，那三面有突厥兵包围，再想走是势比登天。陆秉章等人飞身跳上战马，把兵刃全抄到掌中，兄弟，快走！花木兰急得直跺脚啊！这500辆车上的粮食怎么办？都白白的扔给突厥兵，那怎么能舍得呢？但是统共才5000人，刨除护粮食的，还能有多少人投入战斗呢？花木兰心里头着急的想这些事儿，最后做出决定：3000人留下护住粮车，有一线之路，不能落到突厥人手里。实在不行，以火烧之。咱们双方面谁也不要。他就留下陆秉章、郑九臣2人守住粮车，带着金兆雄、于德鹏2000人马。花木兰是决定突围，他走的是西边，正往前杀呢，就见对面炮声一响，伏兵四起。借着灯火的光辉，对面闪出2员大将，上锤手是个出家的老道，下锤手是个女人。花木兰立马鸣枪，一看都认得。老道就是突厥的护国军师昆仑道长，那个女的，就是公主古月婵，在背后站着不少都督战将啊。花木兰让金兆雄、于德鹏压住阵脚，催马鸣枪，来在2人马前，远远远。对面，可是古月婵和昆仑老道。就见这老道一阵的狞笑，无量天尊，花木立，久违了，没想到吧，你进了贫道的八卦阵，花木立呀。你就是会72变，今儿个你也跑不了了。我实话告诉你，现在在你身边周围有5万生力军，而且都是弓箭手和大炮，你往哪儿跑？花木立，你要是个明白人，赶紧撒手扔枪，下马投降。别看咱是两国的仇敌，贫道很爱惜你的才干。如果你投到突厥这边来，比你在隋朝可强得太多了。你这么给他卖命，你无非是个马童啊。你要能到这边来，我禀明汗王，一句话就让你升为红袍大都督。怎么样？投降不投降？古月婵一晃掌中金背七星刀，咯咯一阵冷笑。花木立，我家军师所说，你听懂没？你不想投降，还有一条道，那就是死路一条。你年纪轻轻，为保吴道昏君杨广。搭上这条命，岂不可惜呀？哎，到底是降还是战？你速速答复，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说。 花木兰是圆睁二目，咬碎银牙，呀呀呸！我生是隋朝的老百姓，死是大隋的忠鬼，我岂能投降卖国呀？你们想瞎了心了！虽然我一时不慎中了你们的埋伏，但是我还有能力起死回生，不怕死的过来。哎呦，我梁佛，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啊！花木里，你拿命来！昆仑老道不服气儿，是催马晃剑奔花木兰。他手使双股七星剑，跟木兰就站在了一处。前文书咱说过，这个老道的能耐可不小啊，但是想上花木兰不那么容易。木兰一想，人家人多，我人少，就得立在速战，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越不利呀、啊。想到这，他虚晃一轻，拨马就走。老道不舍，刚在后头一追，木兰把大枪交到左手，唰，就拽出流星锤，一抖手，这锤就到了。昆仑老道吃过这亏了，因此他就夹着防范呢。一看一点寒星扑奔面门来了，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啪，一锤打空。老大心说怎么样？嘿，小娃娃，你在我面前使这花活，干脆就不好使。他高兴了刚半截。花木兰一看流星锤没好使唤，一伸手在腰里把袖剑拿出来了。这也是红拂女传授给他的。自从他从军之后，从来没使唤过，就在百宝囊之中搁着。木兰认为使这边没用，这是暗器，有一线之路不动用它。今天情况特殊，不允许他不使了。因此，他手疾眼快，拽出袖剑，一摁崩簧，嘎巴嘶，扑奔老道。这老道没防备，还有这么一手啊！无量佛，佛也出来，袖剑也到了，噗！这一下正钉在他左肩头上，把昆仑道疼得一咧嘴，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这家是负伤而逃。回到本镇，他一咬牙把这个袖剑拔出来。哎呀，疼死我也，无量佛！这么疼还没忘了念佛。古月禅一想，这姓花的是真厉害呀，我跟他动手也讨不了便宜，我带这么多人留着他干什么呢？他吩咐一声，来呀，开弓放箭。就见他把战马往旁边一拨，哗，突厥国的战将往左右一分，后边鱼皮鼓一响，随着这个鼓点儿，闯出500弓弩手，咕咚咕咚咕咚，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嗯，木兰就是一愣，一看闯出这500人，刀裁斧剁的一般那么整齐，一闪就在部下。等来到阵前，前边的花趴下了，后边的蹲着，在后头的站着，分成台阶式扇子形，就把花木兰以及他带来这2000来人就罩在里面。他们动作麻利，夸夸夸夸夸，把手中的弓弩全举起来了。这是昆仑老道新设计的。这种弩最厉害，叫飞天神弩，第一次在战场上应用。一支弩里头可以同时放进50支弩箭，一搂机子同时打出4支，
1: 按现在钟表来说，1分钟之内可以射出50只。

0: 这速度就够快的了，多少类似现在的机枪啊！不过他打的不是子弹，射程没有现在那么远，威力没有这么大。但就当时来讲，这种武器那是非常先进了。你想射箭，那得多费劲，可这玩意儿多省劲。啪啪啪，准备好了。七星公主古月蝉把令字旗一晃，开始发。可了不得了，弓弩也在飞蝗一般呢，直奔随军射来。当然，随军事先也有准备，都有盾牌，有人有甲胄。可有些人事先没有准备啊，纷纷中箭倒地，刹那间就死伤四五百人，战马受伤，稀溜溜直叫啊，整个队伍就乱了套了。花木兰见势不好，一边拨打着弩箭，一边拨马就走。就在他一转马头的时候，他就觉着自己这个后背上，哎呦！花木兰疼得眼前一发黑，就在一愣这功夫，坏了，又扎上三支。花木兰这后背就中了四支弩箭呢。幸亏他今天为了闯连营，身披着三层重甲，里边有铁背心，外头有铁锁连环甲，外头有大叶甲，还有战袍，这几件东西加起来就有一寸多厚，要没这玩意护身呢，就给射个透心凉了。尽管如此，这弩箭穿透三层甲，牢牢地焊到木兰的后背上，把花木兰疼得浑身力抖，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这匹马蹦了几蹦就败归本队。于大鹏、金兆雄一看，眼睛都红了：“弟兄们，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往外冲啊！”冲啊！结果连冲了两次，都叫人给射回来了，上不去。人家弩箭太密了，相反的损失了有大半呢。花木兰在马上一摇头：“二位弟兄，不可鲁莽！你们这样打法，只能把弟兄们的性命都给断送了。”兄弟，你说怎么办？我花木兰本心想说话，就觉着后背一阵剧痛，疼的他一咬牙，汗珠子淌下来，这他趴到战马上动不了了。你说这怎么办？他是当家人，他这个模样，别的人心也就乱了。大伙一看，完。全得做剑下之鬼。古月蝉跟昆仑老道看在眼里，喜上心头啊！弟兄们射得好，加劲儿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箭是越射越猛。眼看花木兰全军覆没了，就在这时，突厥兵的后边开了锅了，我的马可了不得了！突厥兵自己内部这一乱，冲动了弩弓手，这弩弓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法射了，因此来了个暂停，这下可给花木兰他们帮了大忙了。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顺着声音观看，呵，在外边闯进一条大汉来，就见这条大汉一只手抓着个突厥人，拎着脚脖子当兵刃，把这俩大活人抡开了一甩，就一大片，把突厥兵打得四散奔逃。这大汉一边往里闯一边喊：“呀，大！”兄 在哪儿啊？大哥，铁三刚到了。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0: 花木兰身负箭伤，生命垂危。正在这紧要关头，猛英雄铁三刚赶到了。这就叫不巧不成书。铁三刚怎么来的呢？前文书咱说过，他两次救了花木兰。回到家里见他娘啊，把这些经过都讲了。他母亲连声称赞。后来铁三刚跟他娘商议，娘啊，那个花大兄的跟我说了，说什么呢？叫国难当头，咱们匹夫有责。你看人家替父从军，本来没他的事儿，就因为他爹年老多病，他代替他父亲当了兵了。人家不计较名利，就当马前一卒，杀敌报国，多光荣啊！另外那花子兄弟劝我也当兵，我一想我家还有老娘，放心不下，回来呢跟您老人家商议商议，您乐意叫我去我就去，您乐要不乐意呢，就算我没说。娘啊，您说我去好是不去好呢？您看，铁三刚浑浊闷愣，但是弑母至孝，这种人是可亲可敬啊。老太太闻听乐了，孩儿啊，这位花将军说的是至理名言呐，太对了。孩子，你要喜欢去，你尽管去。也像花小将军那样杀敌报国，不要挂念老娘。我的年纪并不太大，再者说，你看我这身子骨多硬实啊！即使身边没人，我自己也能维持个生活，吃饱一口饭。孩子，你就去吧，娘，我乐意。
2: 是啊，哎呀，谢谢娘，您真是明白人。不过话虽如此，而我放心不下，把您这撇下，我一走，不定什么时候回来。您这身边没个人照应着不行。
0: 孩儿，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2: 我琢磨着，把您老人家送个地方，有人照看比较稳妥。
0: 老太太一听也是道理，上哪儿去呢？这娘俩坐到屋里头憋呀想啊，哎，后来想起一门亲戚来。这门亲戚住在老狼圈，您听这地方好得了不？这出来老狼沟就是老狼口，要不就是老狼圈，证明这地方狼是太多了。人迹罕见，野兽成群。他们就想起那儿还有一门亲戚，是老太太远方的一个妹子，许配一个姓孙的，叫孙殿魁。娘俩打定主意，把粗笨的东西修万里长城的时候在这烧砖，可这个窑已经早废了。窑顶塌陷，这窑门还比较好。铁三刚等来到这儿，往窑门里头看看，空洞洞的，没人，心说就在这儿吧。人呢？他把这死人扔了，轻轻的把花木兰从马背上抱起来，就把他抱进窑洞，把这匹马呢拴到窑旁边一棵树上，他还。

0: 拍拍马脑门子，
1: 别吵吵，别叫唤，你要一叫唤就把那帮家伙给引来了。
0: 哎，你还别提，这马还真机警，一声没叫唤，铁三刚跟着也进了窑门了。
2: 兄弟，你觉着怎么样？我给你整口水喝。
0: 附近就有个水坑，也不管这个水干净不干净吧，他拿着头盔兜了那么一点儿，给花木兰送到嘴边。这点水喝下去，花木兰果然有了精神了。这是什么地方？咱们闯出重围来了，这是一座破窑。
2: 兄弟，你说咱应该上哪儿去？
0: 我到这儿有点转向，不知道奔哪边走好。哎呀，铁大哥，多谢你救命之恩。
1: 哎呀呀呀呀，你怎么还说这话？
0: 你要说这就见外了。我特为找你，我也来投军来了。
1: 是吗？
0: 太好了。
1: 哎呀，
2: 兄弟，别的话先别提了，你这伤可能是太疼了，来，我把这剑先给你起下去，不然这带尖的筷子在肉里头钉着，你哪受得了啊？忍着点疼啊！
0: 花木兰一想，真是，这玩意儿在后头扑扑棱棱的，一动弹实在受不了，他强咬着牙关点点头。铁三刚一看这怎么办呢？哎，他一看这个窑啊，里边有个砖垛，可以拿手扳着。
1: 兄弟，你拿手扳着点儿，忍着点疼啊！我现在就给你起剑。
0: 花木兰点头，把两只手伸出来，把砖垛抱住，把眼一闭，咬着牙挺着。
1: 铁三刚的大手跟铁钳子似的，抓住了一只，他试了试，挺住啊！我可拽了。哎，砰！花木兰身子一震，就是没叫唤出来，那箭头上都带起一块肉来，血流如注。
0: 铁三刚也傻眼了，
2: 出这么多血！哎，有了！
0: 他抓了一把砖面子和土面子，哎，给捂到伤口上去了。那个说不得感染吗？这里边得有多少细菌呢？再得了破伤风怎么办？这个您不必顾虑，这玩意儿就创大运。你别看这么瞎折腾，还真就没感染，也没得破伤风，这就叫碰巧了。哎，果然这把沙土哎好使唤，这血流的不像刚才那么多了。铁三刚趁这机会啊，绷绷绷，把那三只也拔下来了，拔完了同样用砖面子土面子把伤口给糊住，然后他把自个儿的上衣脱了，咔嚓咔嚓撕成布条，把伤口给包扎住。花木兰疼得极度昏厥呀，就觉着铁三刚说话好像在云彩里头瓮声瓮气，听不太清楚。后来花木兰咬牙强挺着，把眼睁开了。
1: 铁大哥，你不必管我。
2: 那哪行，我不管你，我管谁？
1: 我有事拜托。我们一共有好几千人呢，我出来了，那些人看来凶多吉少，我们的粮车还在山根下，大哥，你能不能帮帮忙，把这帮人都救出来？
2: 我也不认得。
1: 好办，他们穿的衣服跟我的同样，你要见着这样衣服的，就是咱们自己人，也就是隋朝的人马。
2: 好吧，那你怎么办？
1: 危险，慢说遇上番兵，很可能一会儿都来狼，
0: 这不是个人吗？是活人是死人？这人一片腿从马上跳起来了。

0: 轻轻的来到花木兰近前，蹲在他面前仔细端详端详，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原来是他。他站起来，很机警的往左右看看，见左右无人，就是树林里拴着一匹马，赶紧一下要把花木兰抱起来，让他趴到花木兰那匹马上，然后把缰绳解开，他又上了自己那匹白马，一手提剑，一手牵着马缰绳，把花木兰给驮走。简短结束。走出15里地，到了这个人的家了。进了屋，把花木兰放到床上，把马牵到槽头上，卸掉鞍子，拌好了草料，马在这吃着。这人二次回来，投了个手巾，给花木兰擦了擦脸，然后又兜了一瓢5根凉水，给他灌了半瓢。花木兰这才明白过来，哎呀，他睁开眼睛一看，哎呦，原来是你。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欧阳春和毛宝当场比武，北侠当时心领神会了。大帅，既然毛寨主愿意跟我比试比试，我也求之不得。这几位寨主说的对，酒席宴前打打拳，踢踢腿，以助酒兴。老朽不才，我愿奉陪。
4: 老侠客，要这么说，我们可求之不得。那您请吧。
3: 请。欧阳春把椅子往后一拉，慢慢的站起来，舔着肚子来到毛宝的面前。这阵人们是兴高采烈，一个个直着脖子，瞪着眼，张着嘴，都想看一看这场精彩的比试。单说毛宝一看欧阳春到了眼前了，他好像没乐出来。为什么呢？他一看这欧阳春也太胖点儿，就这肚子噔噔噔噔的，自己伸手摸不着自己肚脐眼儿。看这意思，上秤腰一腰也得有300多斤。练武的有个忌讳，就是不让胖，一胖了就把人废了。你瞅着这位就是没长毛，要长了毛跟那狗熊差不多少，你就坐那都上不来气儿，你还能比武啊？可他怎么成的名呢？哦，毛宝明白了，大概他成名那时候没这么胖，那时候年轻就把名誉创出去了，现

0: 是不行了。嘿嘿，要活该我毛宝露脸，今天把他打个跟头，或者给他放点血，我这一下的名声就撞出去了。就是这个主意。毛宝非常高兴，冲着北侠一抱拳：“老侠客，您真赏脸，在下不才，我陪您走几趟。”“
1: 可以可以。”毛寨主，多大年纪了？
0: 我还小呢，今年29岁。
1: 哎呀，风华正茂，正在壮年呢。看这样子，前途不可限量。
0: 老侠客您高抬，我就是这么两下子。今天把您请出来，当场动招，您瞅我有不到之处，请多加指点。
1: 您太客气了，老朽笨手笨腿，也无非空有虚名，望寨主手下留情。
0: 嗨，老人家您放心，咱们都是自己人，我能下毒手吗？
1: 那就请吧。
0: 请。说着，众人把桌子往后撤一撤，这个地点就宽大了。再看毛宝，说的挺好听，真伸上手了啊，蹭一纵，他占了个上垂手，紧大带，摁壮帽，提靴子，扎实背膀，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哎，他就亮了个小开门。
1: 欧阳春掏眼一瞅，
0: 哼，
1: 心说这小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儿，吃人饭不拉人屎啊，
0: 说的多好听，你瞅他脸上那个骄傲劲儿，
1: 先抢上风头，好吧，就把上风让给你。欧阳春晃着身躯，站到下垂手，亮了个门户。我说寨主，请过招。
0: 老侠客，我可对不起了。招！他往前一纵，左手一晃北侠的面门，右手一拳，叫饿狼掏心，奔欧阳春当胸打来。这一拳挂着风声，这家伙四棱子拳头真给逮上，那也够呛啊。欧阳春眯缝着眼睛看着，拳头离着远，他不能躲，怕人家招数变化，离着特近又怕打上，这玩意儿就叫火候啊，得不远不近，似挨着似挨不着。这个时候，欧阳春的身形刷啦往旁边一转，毛宝这一拳就打空了。但是这小子真不含糊，正手的拳叭往一撤，左手立起了一掌，叫单掌开杯，奔北侠的头顶便砸。立着这一掌就下来了，欧阳也往旁边一拨了脑袋，他一掌走空，紧跟着双臂齐摇，嗨，又使了个双风贯耳，两个巴掌奔北侠的太阳穴，真要打上就能把脑袋给挤扁了。欧阳春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一哈腰，嘿，他掌走空了。毛宝啊，两只巴掌碰到一块，紧跟着掌心朝下，手背朝天，往下一摁，也给我宰这儿，又下来。

0: 子一甩，滴溜，正好躲到毛宝身后去，把两个手指头伸出来，对准毛宝那腰，别动，点穴呀，叭就给捅上了。再看毛宝，瞪着眼，抬着胳膊，抬着腿，一点也动不了了。哇，都乐了。钟雄呢，在上面坐着，眼神不错的看着北侠，哦，背儿朝下，贴着他的腮帮子和他左边这个耳朵，这刀就撩上去了，噌，围着他脑袋转了个圈，这一转圈不要紧，这边噗，那边噗，就这一下，俩耳朵全掉下来了。这毛宝就觉着脑袋上凉丝丝的，啊，用手一摸，鲜血淋漓，俩耳朵落地。这阵他才觉出疼来，宝剑也扔了，双手抱着脑袋，哎呀，连跺脚在捶胸。这些债主不但不同情，都乐了。钟雄吩咐一声，把他拉下去，好好调治。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钟雄太喜欢欧阳春和智化，这才提议跟二位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咱们结为把兄弟，你们二位看如何呀？欧阳春一看这不好办，钟雄现在是反叛，将来朝廷怎么样治罪还很难说呢。但是他做不了主，看智化，这种事儿智化都有主意。再看贺妖狐，马上点头就答应了。大帅，既然愿意跟我们冲北磕头，我们哥俩求之不得。那好，咱们就一言决定。钟雄一听可乐坏，酒席撤下，就在中平大厅排摆香案，正中央供上刘关张的神位，三个人更换衣服跪倒在案前。一报岁数，钟雄老大，欧阳春老二，智化老三。哎呀，智化又一想啊，人心都是肉长，怎么能想方设法劝说钟雄投降？他要弃难投明，再立点功，就能免去死罪，这一家子就保住命了。智化心里是这么想的。等酒席宴会散了，哥两个到了前厅，转过来第二天，钟雄宣布把债主们都找上来了，大小头目也全都找来了，说从今以后我们君山有三位头领，我是一个，欧阳春第二名，第三就是智化，另外让智化参赞军机，总统军务，帮着钟雄的忙，这就叫授权典礼。大小头目偏负债主，哪个敢不尊呢？宣布完了，给北侠智化安排住处，这哥俩就算住在这儿。智化呢，闲暇之余背着钟雄不知道，偷偷赶奔君山的后山陈启望，见着那陆斌和鲁英，让他们赶紧找着蒋四爷，把我们哥俩的情况跟他说明白。另外智化告诉，现在我们已经安了根了，下一步就是怎么把人手凑齐了攻打君山。智化还给蒋平留了封信，然后他又回到君山。过的日子不多，蒋平把柳青请来了，陈启望这是个联络点，到这见着陆斌鲁英，发现了贺妖狐的信，蒋平心中大喜，嘿嘿，黑狐狸是真有两下，打入内部果然成功了，嗯，看我的。蒋平借着这热乎气儿，又定了一条计策。

因为这忠雄不是好对付的，光北伽和智化不行，得多派点人。日子不多，有个人赶奔山上报名，谁呢？白面判官柳青，要到君山入伙。忠雄非常高兴，跟北伽和智化一商议，这两个人说行啊，我们太欢迎了，大哥应当总揽天下的闲事，不来高人咱们难成大事。就这么列队相迎，把柳青接上来。又过了两天，报有人上山入伙，谁呢？军州卧虎沟的铁面金刚沙龙。没过两天，报又来人了，谁呀？二侠丁兆慧。把忠雄乐的，心说没有梧桐树引不来凤凰，自从欧阳春智化的一到我的君山，天下成了名的剑侠都来了。后来经过智化和北侠的劝说，又在鬼烟川把南侠给放出来。南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进了大厅一看，哇，怎么都在这儿？智化冲他一使眼色，南侠明白了，当着忠雄的面和智化这顿白话，斩老爷长斩老爷短，你应当看清形势，钟太保是交朋友的人，我们全都投奔了，你干脆也投诚就得了，保四弟人总有什么用，包黑子给了你什么好处，哪如咱们弟兄在一起盘踞，将来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得了天下平分疆土，何乐不为呢？哎，这么一说，南侠明白，这也倒戈投降。至此七雄聚会呀。忠雄又提议说，咱们七个人再磕一回头，这磕头就是拉拢人的手段。智化点头，七雄大结拜，就磕了头了。这回按照顺序往下一排呢，头一个铁面金刚沙龙，第二个忠雄，第三就是欧阳春，第四就是柳青，第五就是智化，第六就是南侠，第七就是丁兆慧，这是按岁数生。

0: 经被视为了炎症的元凶了。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吃两周西餐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免疫功能。
1: 伸伸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饭菜才更适合我们中国味的健康饮食呢？不要着急哈，我们稍后的时间会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哈，在非洲大陆，居民的饮食呢曾经以蔬菜、豆类、全谷物和发酵食品为主，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加工食品供给的增加，饮食呢也开始向西式转变了。这样的一个研究呢，它针对了非洲传统的饮食，越来越多的被西式的饮食模式取代的背景，以探究这样的一种营养转变对于健康的影响。研究当中呢，就在坦桑尼亚招募了77名的健康成年男性，并且呢，把他们随机分成了3组。一组呢是由非洲传统饮食转为西式的饮食，连续吃了2周，松饼、炸鸡、还有香肠和白面包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一周呢是由西式饮食转为了非洲传统的饮食，连续2周摄入蔬果、谷物还有发酵食品。还有一组呢，就是在西式的饮食的基础之上呢，来增加了一些非洲传统的发酵饮料啊，就是以香蕉为原料制成的一种，跟啤酒很类似。坚持一周。研究人员呢也是全面分析了研究开始时、干预2周后和干预4周后参与者免疫系统功能还有血浆炎症标志物的一些变化。分析结果就显示了，转为西式饮食组的参与者呢，全身的炎症水平升高，免疫系统对于病原体的反应是减弱的，就意味着说他们的免疫力下降了。那么传统饮食组、发酵饮料组的参与者，他们体内呢表现出了比较强的哈这样的一个抗炎的效果，免疫和代谢相关的指标呢都是有所改善的，直到干预结束4周之后，这样的一种获益仍然存在。这就意味着呢，短期改善饮食可能会产生长期有益的影响。
1: 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吧，西式饮食到底是怎么样引发慢性炎症的呢？西式饮食呢是以加工食品为主，膳食纤维的含量很低，而取而代之的就是大量的饱和脂肪、添加糖，还有热量是很容易超标的。这个呢不仅仅会削弱肠道菌群的一个多样性，还有可能会引发一些慢性低度的炎症，就像是小火苗一样啊，一直灼烧着我们的机体。长期如此的话呢，肥胖、心血管疾病还有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了。而上述的研究当中呢，非洲传统的饮食呢大多是属于那种粗加工类的，比方说是全谷物的还有块茎类的饮食，它富含了膳食纤维，善用那种炖煮来进行烹饪，减少了精制糖和油的摄入，营养保留的程度是很高的。而在烹制菜品的时候呢，他们喜欢用香料来调味，比如说像是肉豆蔻或者是大蒜、孜然、香菜、生姜等等制成的香料，降低了食用盐的摄入量。豆制品和发酵食物的本身也是有着降低血脂健康的益处。

0: 其实呢，说到这儿，大家会发现啊，非洲传统的饮食呢，跟我们国人的饮食习惯呢是有着相似之处的。比如说呢，会强调五谷还有薯类的摄入，善用八角和花椒等等这样的一些香料来做菜。而相较于西芹蘸酸奶等等健康版的西餐呢，非洲饭可能更适合我们的中国味。香料炖鸡肉搭配燕麦饭，颇有铁锅炖鸡配一碗糙米饭的感觉。英吉拉大饼配肉类咖喱等等，和我们的煎饼卷万物啊，真的是非常的类似了。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呢，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团队呢发表于科学报道上的研究就已经表明了，采用西方饮食模式的女性患有乳腺癌的几率会更高。研究人员分析了，这个机制呢很有可能是在于较高的饱和脂肪酸摄入量呢会带来细胞氧化应激的一个激增，增加乳房不同组织潜在的 DNA 的损伤。同时啊，肠道微生物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近乎也在乳腺癌的发生和进展中

0: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 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不好之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饮食才更适合我们的中国胃哈。其实说到了我们中国是地域辽阔，风俗各异，饮食结构的相差也是比较大的，以蒸煮炸煎炒为主。虽然说西餐的烹调呢相对来说简单哈，但是诸如像雪花牛排、蘑菇浓汤还有披萨等等，其实都是藏之大户啊。地中海饮食作为西式饮食当中更健康的选择，可以根据我国饮食文化进行改良，满足我们的中国胃。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减少精米和白面，增加粗杂粮。地中海饮食呢建议是以杂粮还有全谷物为主，因为它们富含了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是有利于控制我们的体重、稳定血糖和提高免疫力的。因此呢，我们要适当的来调整饮食，吃一些杂粮的啊这样的面制品，比如说像是荞麦面呐，还有这个高粱馒头，多喝一些玉米、小米、薏米还有豆类熬煮的粥。第二个呢，就是多吃蔬菜，增加水果的摄入量。区别于西方的蔬菜沙拉，我们国家的居民的蔬菜烹饪方式呢，大多是以炒制为主。虽然说会丢失了一些热敏性的维生素，但是仍然可以补充很多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而我们国家的居民呢，每天摄入水果的种类和数量比较少，应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应季水果的摄入量。第三个呢，就是少吃红肉，增加海产品。猪牛羊肉是我们国人餐桌上的常客，而这些红肉脂肪的含量都很高，且以饱和脂肪为主，过多的摄入呢会增加了肥胖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海产品脂肪含量很低，大多呢是以那种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有利于预防高血脂、心血管疾病。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个，就是提高乳制品的摄入比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已经强调了牛奶的重要性，奶以及奶制品推荐的摄入量由每天的300克呢调整为每天的300到500克。如果有一些朋友说我不太喜欢牛奶的味道，那么您可以试一试酸奶啊、奶粉啊，或者是奶酪，其实都可以。需要提醒的就是酸奶和奶粉呢，咱们尽量选择的一些含糖量比较低的。那我们在选择奶酪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低盐的，除了直接喝牛奶，还可以和奶粉一起和面蒸馒头，跟水果一起来打浆哈，做奶昔，牛奶蒸蛋羹，还有泡麦片都是不错的选择。酸奶呢可以搭配一些坚果也能够，但是其实可以偶尔的穿插来食用吗，或者说增加一些坚果的摄入量，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同样呢，欢迎各位继续把广播的位置呢锁定在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过午不食的这个问题哈，来给你百科一下。因为眼看着嘛，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的减肥大计哈，终于开始提上日程了。有人呢就会听说了过午不食的这个说法，这对于不太喜欢运动的朋友来说，简直不要太友好哈。每天只吃两顿，晚餐一点都不碰，那么真的就能减肥吗？我要坐在山顶上。其实从营养学上来看，能否减肥主要呢是看我们身体摄入的热量呢是否比消耗的热量少。如果说一个人的早午餐或者说零食的摄入量呢已经堪比满汉全席了，那么即便过午不食，限制进食也依然是瘦不下来的。那么只有其他的时段进食量不变，过午不食相当于管住嘴少吃一顿，热量摄入的少了才有可能会减肥。而直接少吃一餐呢来控制热量，相较于严格的哈来计算三餐的热量值呢，操作来说可能更简单。但是如果说真的有毅力坚持下去的话，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减肥的方法。但是呢，对，我们又要说但是了，实际的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做不到的。从中午之后哈、从午后呢到第二天早上一直不进食，会让人有那种很强烈的饥饿感，那么进食的速度呢会大大加快的，容易控制不住一下子就吃太多了。而且呢，我们的身体是很聪明的，您长期这样的节食，它会降低代谢，提高我们自己的吸收利用的效率，来保障自身的安全。比如说呢，以前哈可能每天我们吃三顿饭，那么只能够吸收2到3成，改成两顿之后呢就能够吸收5到6成了。所以说是否要选择过午不食的这种减肥的方法呢，我们一定要根据个人情况而决定，不要盲目的进行。

有虫子太多了，大米都被啃得坑坑洼洼的话，咱们就不要再吃了。而且你吃的话呢，味道也不会太好的。那么大米当中这种黑黑的小甲虫啊，它的学名其实叫米象虫，很多地方呢也直接就叫米虫了。很多的时候它并不是从外面跑进去的，而是大米当中呢就自带了虫卵，那么遇到了合适的温度和湿度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会孵化了。而此外呢，这种虫子本身它并不携带病毒哈，吃了的话对于我们人体呢也没有什么危害，所以说米虫不是很多的大米呢依然还是可以吃的。那么至于长了米虫的大米呢，咱不妨呢拿到阳光下来暴晒几个小时，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轻松的赶跑米虫了。那么以后买回来的大米呢，可以先放到冰箱里面冷冻一周左右，这样的话呢是能够杀死米象虫的虫卵的，也就不那么容易生虫了。

好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做的最后的一个科普呢，依然是跟减肥有关系的。因为天气热了嘛，好像减肥的这个事情哈，已经变成了我们提上日程的话题了。既然过午不食的这种减肥方法呢，我们需要选择性的来看待。那么仰卧起坐它可以减肚子吗？其实不管说您是胖还是瘦哈，小肚子好像都在那儿不来不去的。那么人的运动呢，主要是依赖于骨骼肌，比起灵活的四肢呢，腹部的骨骼肌是偏少的，运动起来的难度呢就会增加了，而且运动量呢又相对来说比较低，再加上腹部呢是皮下脂肪最容易堆积的部位，所以呢肚子上的赘肉哈总是更为粘人的。而小肚子呢，无非是两种情况，就是皮下脂肪超标和内脏脂肪超标。那么皮下脂肪超标呢，就是那种显而易见的胖了，这种情况全身减脂是没有疑问的。而肚子一家独大的内脏脂肪超标，则是久坐、缺乏运动和高糖高脂饮食所导致的。有些朋友其实就是这样哈，虽然乍看很瘦，但是肚子可是一点都不小，它也是心脏病和糖尿病等等这些疾病的帮凶，那么比皮下脂肪的危害还要大。不少人就以为了说仰卧起坐呢，主要是在进行一个腹部的运动，瘦肚子的效果肯定就不错。但是实际上仰卧起坐能够消耗的热量是十分少的，我们坐上1000个还不如跑步跑个10分钟，如果姿势不对的话呢，更是伤腰椎和颈椎的。而减肚子的关键呢，其实就是在减脂了，只有全身瘦了，您的肚子才会瘦。那么如果说我们只是在锻炼腹部的话，燃烧的卡路里呢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说比起仰卧起坐、深蹲、划船等等这样的一些全身的运动呢，是更有助于提高燃脂的效率的。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去管理我们的家庭药箱，做到的就是用对药。

其实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呢，都是应该要配备一个小药箱的。那药品的管理呀、配备啊，还有储存这个事儿，它是有讲究的。有调查发现了，90%以上的家庭的小药箱呢，都是或多或少的存在了一些问题的。比如说像药品呢，应该分门别类的放置，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及时准确的找到它。那么药品的存放原则是什么呢？第一点，急救药品要放在最容易拿取的地方，比如说小药箱的第一层，或者说放在家里面固定的位置，并且做好了标记。第二点呢，就是内服药和外用药咱们一定要分开来放置，避免拿错。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中草药和其他药品呢要分开放置，防止生虫。中药饮片的建议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另外呢，提醒大家啊，眼药水咱们一定要用对。如果说眼睛不舒服的话呢，先要去医院来看诊，不要随意的来使用眼药水。而且眼药水呢是不能够跟别人来共用的。可能我们觉得说，哎呦，那我们家人之间共用这个没啥事儿吧？啊，我们都挺健康的。但是还是不建议啊，因为共用一瓶眼药水的话，很有可能会产生交叉感染。而眼药水呢，要滴在下眼睑和眼球之间的这个结膜囊里，这个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位置。除此之外呢，还要提醒大家，眼药水啊，它也是有保质期的。已经开封的眼药水，一般的保质期只有4周左右，所以开封之后呢，咱们一定要按时的使用，而且一旦过了保质期，最好就不要再用了。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滴眼药水的正确使用方法的建议啊，我们可以学起来。第一步很简单，就是一定要记得先洗手，这个很关键，因为我们的手嘛，大家知道上面是有很多细菌的。而第二步呢，就是用食指来扒开我们的下眼睑，眼药水悬空啊，距离结膜囊呢大概有个2-3厘米的位置吧，滴一滴就可以了。第三步呢，是中指按住内眼角大概2-3分钟，随后呢眼睛闭起来转动眼球休息个大概5-10分钟，这个是滴眼药水的一个正确的方法。

第二个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阿司匹林肠溶片呢，咱们一定要吃对了。阿司匹林呢，它是属于那种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长期服用的话呢，是可以起到了预防血栓的作用的。当然，我们需要医生的处方之后来使用啊。阿司匹林呢，本身对于胃部是有刺激的，它会导致胃。

血，还有胃溃疡，所以一般呢它会做成肠溶片。有这个肠溶衣包裹的阿司匹林呢，在胃酸性的环境下它是不会溶解的，它到了我们的肠道那种碱性的环境之下它才会溶解，而这样呢其实也就是避免了药物对于我们胃部的刺激。但是要提醒大家，阿司匹林肠溶片呢是不能够掰开来吃的，不然的话您就会破坏掉那个肠溶衣的保护作用了，它是会损伤我们的胃部的。第二点呢，阿司匹林肠溶片呢需要空腹来服用，否则的话啊，食物会让我们胃里的这个 pH 值增高，那么肠溶衣呢就会在胃里面溶解，这样的话同样会损伤我们的胃部的。好了，各位，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你学会了吗？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今天的百科当中啊，咱们就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挑选坚果的一些问题。大家一定要牢记的就是四挑三不吃。那么其实坚果呢，它是种类很多的哈，市面上常见的呢就能够数得出十几种了，像是花生啊、核桃啊、开心果、腰果、松子、碧根果、榛子、夏威夷果、巴旦木等等。那么种类如此之多，咱们到底应该怎么来挑选呢？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就来科普一下。其实说到了坚果家族哈，他们真的是各有所长的。那么以下的四个冠军，大家一定要记得挑选回家。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能量冠军，它呢就是夏威夷果。说到了能量和脂肪含量最高的坚果呢，那必须就是夏威夷果了。每100克的夏威夷果当中呢，含有了718千卡的能量，还有将近80%的脂肪。那么大家千万不要听到了脂肪就很害怕哈。坚果呢是属于那种高能量高脂肪的食品，它的脂肪含量虽然很高，但是脂肪的种类却是很好的。适量的吃呢，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是有益处的。

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位哈，就是蛋白质冠军了，是花生。花生呢可谓是物美价廉了，虽然说价格最便宜哈，蛋白质的含量呢就是很高的，非常适合日常补充蛋白质的时候咱们来食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纤维含量冠军，它呢是松子和巴旦木。比方说呢，像是平时咱们大鱼大肉吃多了哈，容易消化不良，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吃一点有助于润肠通便的坚果了，也是不错的选择。而说到了纤维含量，那么就是以松子和巴旦木排行居前了，其次呢是核桃和榛子。而 B 族维生素的冠军呢，就是开心果和巴旦木。说到了 B 族维生素的含量呢，其中的佼佼者必须是开心果和巴旦木。而具体来说呢，巴旦木是维生素 B2 的良好的来源，而开心果和榛子的维生素的 B1 呢含量是很高的。那么说完了这个之后啊，咱们再来告诉大家，挑选坚果的时候还有几点是一定要注意的。

第一个呢，就是有霉味儿的，咱们千万别买。如果说呢，坚果散发着霉味儿啊，那就说明呢，其中可能已经被有霉菌的毒素呢给污染了。比如说呢，像是治肝癌的黄曲霉素等等。那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那些散装的坚果了，是非常容易受潮发霉的，被黄曲霉素污染。所以说，最好呢，咱们来选择那些密封的或者说是瓶装的坚果。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有哈喇味儿的，咱们千万别买。坚果当中有哈喇味儿哈，就意味着说它很可能已经有较多的这个油脂氧化产物了。它不仅呢营养是会大打折扣的，而且呢油脂氧化产物还会加速衰老和疾病的进程。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过度烤箱的，提醒大家也不要买。过度烹饪的坚果呢，容易引起口腔和咽喉的干燥感，尤其哈是处在了一个干燥季节，那我们就尽量去避免吃那些炒制的、烤制的和炸制的坚果。那么除此之外呢，坚果变焦之后呢，也有可能会形成了一些致癌物，吃了以后呢，可能会危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最后呢，再来给大家提一个醒哈，就是吃坚果一定要适量。坚果的脂肪含量是比较高的，如果说咱们吃的太多，很有可能会导致的就是人体摄入过量的脂肪和胆固醇了，增加肥胖的风险，引起那些高血脂。那么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呢，健康的成年人需要坚果量其实并不多的，建议大家呢每周摄入50到70克左右，也就是每天呢大概10克啊，也就是一小把的量。那么这下大家应该记住了哈，咱们再喜欢吃坚果也一定要记得适量。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国庆节，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省暨沈阳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举行，许昆林出席，王新伟主持；
2: 瑞平缅怀英烈，实干兴邦；
1: 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2: 劳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奋力打造世界一流特色炼化企业；
1: 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向投产发起冲刺；
2: 辽宁各地开展节前安全隐患排查和演练，保障群众平安过节。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宋雨宁报道。追思烈士忠魂，凝聚奋进力量。昨天上午，辽宁省暨沈阳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纪念碑广场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仪式，省委副书记、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出席。
2: 烈士陵园松柏苍翠，庄严肃穆。巍然矗立的纪念碑上，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12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十时整，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代表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1: 方阵前，由中共辽宁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北部战区及驻沈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中共沈阳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沈阳市社会各界群众、老战士、烈士遗属分别敬献的5个大型花篮整齐排开。红色缎带上“英雄烈士永垂不朽”金色大字格外醒目。献花曲深情奏响，10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军地领导和老战士、少先队员代表缓步走到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缎带。随后，伴随着低沉的乐曲，全体人员绕步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并祭扫烈士墓。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对英雄烈士最好的纪念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对英雄烈士最好的纪念和告慰，就是大力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担当历史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走好新的长征路。

0: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
1: 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北部战区及驻省部队有关负责同志，沈阳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老战士、烈属、驻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机关干部、公安民警、消防指战员、学生等各界代表参加仪式。
0: 瑞平，缅怀英烈，实干兴邦。走进烈士陵园，敬献一束鲜花，开展主题课堂，重温红色记忆，步入纪念馆，再听一遍英雄的故事。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仪式庄重，心意滚烫。我们缅怀英雄，更在缅怀中蓄力，在追思中前行。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从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的抗联将士，到爬冰卧雪舍生忘死的志愿军英烈，再到和平年代逆行出征的忠诚卫士，英雄从未远去，他们只是化作山河的风骨，岁月的底色，换了一种姿态继续守护这方热土。
1: 缅怀英烈最好的致敬是传承，铭记忠魂最好的告慰是实干。实现全面振兴没有途径，仍然需要我们像英雄那样坚守，像英雄那样奋斗，把缅怀之情化作奋斗之志，把敬仰之心落到岗位之责，啃最硬的骨头，挑最重的担子，一路闯关夺隘，共创振兴伟业。这是对历史最郑重的回答，更是对未来最坚定的承诺。
0: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昨天省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我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医疗保障等领域实务规划，听取全省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工作情况汇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县域经济是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潜力所在，要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学习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找准差异化赛道，建设一批特色农业县、工业强县、文旅强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实施县域主导产业培育行动，统筹本地产业培育和外部产业转移承接，引入一批炼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一县一策打造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要抢抓机遇谋划实施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推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县域治理现代化水平。
0: 会议指出，良好的水生态环境是群众可感可及的优质生态产品，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着力解决全流域和跨省界突出问题，全面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要聚焦群众身边水环境问题，扎实推进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全面开展城乡黑臭水体排查整治，加强水环境风险源头防控。要全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健全长效机制，推动流域水环境问题动态清零。
1: 会议指出，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要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健全医疗保障体系，巩固提升基本医保参保质量，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规范发展补充医疗保障，推动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提升医保治理水平，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提高医保服务效能，完善全流域、全流程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牢牢。

0: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考察，勉励企业再接再厉，一以贯之，砥砺前行，作为共和国的种子队打出更好的成绩。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这个拥有54年底蕴、曾产出中国第一块的确良原料的老牌国企，正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向着打造世界一流特色炼化企业奋进。
1: 2018年，总书记在企业看到的一款聚酯材料，是一款面向绿色低碳转型的化工产品。那时，产品刚刚打破国外垄断，正式走进市场。辽阳石化公司新材料高端材料高级专家陈颖，
2: 我们向总书记汇报的时候呢，说我们是继美国和韩国之后，我们是第三家在世界上能够做这个产品的先进材料企业。总书记当时就特别高兴，就夸赞我们说自主创新做得非常好。
1: 作为研发负责人，陈颖当时站在第一排。产品走向市场后，他发现上游核心材料依然被国外垄断，要真正掌握主动权，必须把这块短板补上。总书记的鼓励，陈颖一直记在心里。他带领团队来到国内最大的塑料市场，然而刚刚大海捞针找到材料，团队就碰了壁。陈颖，
2: 经销商都是跟国外签的是独家代理，那么我们想去就是交流了解一下，他们跟我们是免谈的，那我自己先研发，我们像摸盲盒似的，我先做的颜色要跟他相近，下游他觉得他做的跟
3: 看上去一样，
2: 对，看上去一样，那我可以先试一下。他说不行啊，你这个一摔就碎了，那我就想办法要提高它的强度，把它的分子量再做上去。
0: 通过盲人摸象的笨功夫，陈颖团队终于摸出了大象的形状。然而产业化又成了第二道难关，在实验室里透明无瑕的颗粒，到了生产线上却总是闹脾气。陈颖，
2: 当时我们那过滤网一整就击穿了，生产厂的人质疑我说你那技术行不行啊，你们研究明白了吗？是我记得车间主任给我旁边坐我那开玩笑，他说你做的是五颜六色工具纸吧，就是他说你看你这什么颜色都有，黑色的黄色的，就是没有我们想要的这种
3: 的
2: 对。
0: 一次次调整工艺，一次次与生产线磨合，这款上游关键材料最终实现突破。沈颖告诉记者，如今辽阳石化建起生产线，参与国家标准制定，补强了一条产业链上的关键环节。
2: 因为新材料开始就是遇到各种质疑声音很大，韩国那个经销商对我们的全是否定，说你们中国人根本就不行。这总书记一下子从那么一个高屋建瓴的，他给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定位，那么引起我们的深思，你就像心中有了方向一样，那你做得更笃定更踏实。
1: 种子队意味着关键时刻敢闯敢试，也意味着在行业里走在前列。总书记考察过的油化部去年底投用国内首套催化裂化装置分子级全流程闭环模拟优化系统，为装置装上了一个自动驾驶的大脑，生产怎样调节，效益怎样提高，开始由数字大脑实时计算。辽阳石化公司油化部总工程师王天生，
4: 每年的效益能增长多少呢？将近500万元左右。它的主要运行模式是什么呢？自动采集数据，在后台自动进行计算，结果再返回到我的平台自动进行控制，
5: 相当于吃干榨净每一滴原油，让它产生最大的价值，
4: 把我低的附那些产品把它收率降下去，把我高的附加值产品的收率给提起来，这样的话我的效益就最大化了。
1: 王天生当年是现场工程师，总书记考察时装置刚刚开车7天，为了保障平稳运行，团队连续20多天每天只睡2-3个小时。8年后，他已经成长为辽阳石化公司油化部总工程师，也正在把这份荣誉和担当传给年轻人。王天生，
4: 老师傅退休了，现在新来的员工特别多啊。我们来的入场的第一堂课就是给他讲解这些荣誉，让他们感受一下当年那种氛围，他是非常有荣誉感的啊，非常自豪的。我是成为了这个红色基地的一员。
1: 8年砥砺。辽阳石化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持续改善，全员劳动生产率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价值创造能力实现质的跃升。做好种子队，辽阳石化正锚定打造世界一流特色炼化企业目标，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劈波斩浪。
0: 本台记者董宝琦、刘。

0: 西明报道，9月29号，2026国庆招待会暨辽宁中外民间友好联谊会在沈阳举行，副省长顾军出席活动，各国驻沈阳领事机构官员、外国友人、外资企业代表、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省对外友协理事会代表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近年来，我省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高水平谋划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辽宁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大，各国政要使节密集访辽，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来辽洽谈投资，友城交往、民间往来更加活跃。活动期间举行了辽宁优品展示及非遗展演。
1: 本台记者金潇潇、刘超报道，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辽宁站暨辽宁省2026年敬老月活动启动仪式日前在丹东举行。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省政府副省长、省老龄委主任楚天运出席活动并致辞。辽宁站为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活动第二站，本次活动主题为法润引领幸福同行，现场举办了老年文艺展演节目、引领大集和公益宣传活动，设置了多主题宣传展板与咨询台，公安民警、专业律师、志愿者现场开展普法答疑。
0: 本台记者江静池、王子豪报道，总投资837亿元的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日前正式从建设者的手中交到了生产运营团队。这个超级工厂距离全流程投产只差临门一脚。本台记者刘雨涵日前来到华锦阿美，工程管理部副经理王志勤带记者进入到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建设现场。
2: 这里是华锦阿美项目的智慧工地信息管理平台，在我身后这块巨型屏幕上跳动的数据宣告着这座世界级石化基地的心脏即将跳动。大家可能很难想象，这片8.97平方公里的土地在3年前还是一片荒芜的滩涂。2023年3月项目全面开工，到今天这里已经助力起32套工艺装置，包括年产1500万吨炼油、年产200万吨对二甲苯，以及国内最大的单体年产165万吨乙烯装置。
3: 在2025年底实现主装置机械竣工的基础上，我们锚定三查四定围向清零、单机试车条件确认，认真开展这操作人员的培训，这些关键任务坚持惩处一套中交一套的原则，历经了半年的奋战，正式迈入了生产准备与试开车的这个新阶段。
2: 大家看我身旁这些纵横交错的管廊，它们就像人体的大动脉，连接着炼油化工的全产业链。这个项目最巧妙的地方在于减油增化，传统的炼厂可能70%产出的是成品油，但是在这儿，成品油的产出率被精准的控制在29.8%左右，更多的石油将被转化为高端的化工新材料，比如我们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工程塑料、高性能纤维、医药中间体，甚至新能源电池的电解液溶剂，未来都将从这里产出，填补国内高端精细化工产品的供给短板。
3: 站在这个全新的一个起点上吧，我们这个全体人员都是已经快速转入了这个生产准备的这个新的战场。这个项目要一是建得好，再有一个叫开得稳、管得精。这个开车这个目标，我们还正在全力冲刺。
0: 不久前，首艘满载原油的30万吨级 VLCC 超大型油轮也顺利靠泊盘锦港荣新港区，完成接卸入罐，标志着项目从船舶引航、口岸通关、靠泊对位到管线输油、安全环保管控，实现全流程顺畅衔接，具备常态化运行条件。从一纸蓝图到化工新城，华锦阿美项目创造了国内石化项目建设新速度，未来将带动下游形成千亿级的精细化工产业集群。
1: 本台消息，昨天出版的经济参考报刊发报道，从共和国工业第一到先进制造领跑，来自辽宁的制造业跃迁故事。报道说，站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被誉为共和国工业长子的辽宁，正依托成熟产业集群推动制造业跃迁。报道通过生动事例展现辽宁挣脱传统制造桎梏、突破核心技术瓶颈，正稳步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新高地加速迈进。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省各地举行纪念活动，以最崇高的敬意缅怀先烈，致敬英雄。省公安厅昨天举行第13个国家烈士纪念日向公安英烈敬献花篮仪式，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任开斌参加仪式。全省公安机关将以英烈为榜样，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履职动力，用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告慰英烈忠魂。昨天，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烈士纪念日主题纪念活动，以仪式祭哀思，以实景悟历史，以初心传薪火。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塔、朝阳市烈士陵园纪念碑广场，各界代表向烈士敬献花篮。在我省各地的烈士纪念碑广场和烈士陵园，社会各界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英雄精神。
2: 本台记者杜红林报道，国庆假期到来，全省公安机关持续优化交通场站、繁华商圈、景区公园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快速反应圈布设和应急值守，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打快处节日期间严重暴力、电信诈骗、黄赌毒等突出违法犯罪，与属地消防救援部门对九小场所开展全覆盖安全检查。强化
1: 15度，其他地区6度到10度。白天最高气温，抚顺、本溪、铁岭16到17度，其他地区18到21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西风转西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5度，最高气温18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孔维、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

0: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极难筹盼问题。
3: 新征胜利90周年，也是155开局之年，全县上下将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把对革命先烈的追思和崇敬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在塑造蹒跚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以新成就、新发展、新面貌告慰革命先烈，献礼伟大祖国。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县人民法院院长、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驻盘部队官兵、机关干部、人民警察、消防救援指战员、预备役民兵、中小学生、退役军人及社会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记者张鹤鸣报道。9月30号，全县安全生产和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落实国家省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今年以来全县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情况，研究部署国庆前后安全防范工作和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任务。县委常委、负责县政府常务工作副县长赵天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县上下扎实推进治本攻坚3年行动，狠抓隐患排查，执法整治源头管控，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国庆长假即将开始，加之秋冬季风干物燥，风险隐患交织叠加，要坚决破除责任落实上紧下松、隐患排查质效不高、执法刚性不够、企业主体责任悬空等制约安全工作提质的顽瘴痼疾，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灾害发生。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领域，严字当头，坚决把风险控在萌芽，要针对国庆假期出行高峰，提前研判易拥堵路段、事故多发点段，科学布警，强化疏导，要严查燃气安全风险，严厉打击非法充装、倒灌、配送瓶装液化气行为，要严控危化品领域安全，对照企业台账，确保应改尽改，要严控工贸行业安全，对重点领域要全面开展大体检，要严守渔业船舶安全底线，持续推进渔船、木改钢和简船转产，严厉打击涉渔三无船舶非法作业，要严抓消防安全，坚决防范拥挤踩踏火灾事故发生，要严管建筑施工安全，严控恶劣天气作业、高处作业，严查违法分包、违章施工，要严抓文化旅游安全，落实假期限流预约、客流疏导措施，保障假期文旅秩序安全平稳。会议强调，要抓实源头管控，全力做好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充分发挥林长制和网格化管理作用，深入开展违规用火专项查处行动，同步抓好秸秆禁烧，要夯实防火基础工作，组织开展森林防火3清业务培训，提升实战能力。

0: 要提升火情处置能力，科学布防扑火力量，落实三先四部处置要求，确保扑火人员安全。要强化督导检查，实行安全生产日报告制度，要严格执法问责，持续深化打非治违，对非法违法行为零容忍。要抓好治本攻坚收官，对照八大行动任务逐项对账消耗。要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物资装备，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全力保障全县安全生产大局持续平稳向好。县领导宋小溪、刘亮、孙大林、李宇峰及县直有关部门各镇街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记者吴小曼、张诗涵报道。国庆长假来临，我县各景区准备的怎么样？安全底线守得牢不牢？记者深入盘锦森林公园和盘锦道里景区探访，听临海彩排，看道浪布展，一幅安全打底、热闹迎客的黄金周图景铺展开来。
1: 我现在呢是在盘锦森林公园，大伙看我身旁的这一片树林哈，蓝天搭配着层层叠叠的绿树，风一吹树叶沙沙作响，这个假期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拥抱大自然。那国庆期间呢，景区还有很多的惊喜项目等着大家，都有点啥呢？跟着婷婷一起去看一看。
0: 循着林间步道向深处走，舞台后场工人补绿，新地标与打卡点串珠呈现，50余万株树木织成天然氧吧。假期未到，景区已把筹备节奏拉满，好风景既要可赏，更要可靠。节日期间，景区加密巡护，设好疏散通道，完善限流预案，让游客玩得舒心又安心。盘锦森林公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丽，
2: 国庆期间景区推出了巨型糖果王国兵马俑艺术展以及川剧变脸功夫熊猫互动表演，游客不仅可以游览园内特色景点，还能体验露营野餐、苹果采摘等趣味项目。另外，景区在抖音快手官方账号同步上线了特惠门票，让利广大游客。
0: 林间有新景，稻香有看头。在盘锦道里景区，登高远眺千亩稻田铺展，刚刚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巨型稻田画《万马奔腾》正处最佳观赏期，外地游客举着手机边拍边感叹，稻子还能种出画来，太震撼了。国庆期间，景区把民俗、农事、互动等串成一条线，农趣体验、稻米手作、田野营地、稻田小火车等蓄势待发，热闹的同时安全也不含糊，用火用电专人盯，食品摊位证照齐全，留样备查，预约限流，错峰入园，让游客玩得尽兴，也玩得踏实。盘锦道里景区总

0: 务迎八方来客，也用文旅融合的蓬勃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添柴加火。记者吴小曼报道，秋风起，田畴忙，沿着308省道走进东郭街道燕屯村，玉米试验田穗头饱满，新硬化的村路直通农家院门口，修葺一新的太阳能路灯立在道旁，农家书屋里飘出淡淡的油墨香。这个357户、755口人的小村庄，处处透着向上的精气神儿。支部强不强，先看根基牢不牢。燕屯村党支部下设五个党小组，现有49名党员，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过去一年，12次主题党日、16次党员大会、4次党课，党员参与率超过85%。数字背后是支部把“为民造福”四个字刻进了日常，组织生活会开到田埂上、义尽院落里，党员在服务乡亲中磨出了真本事。产业兴，日子旺，燕屯村一笔一画算细账，集体对外承包土地637.1亩，党员带头试种的玉米品种是粮食兼用的好料子，粗蛋白含量高，籽粒容量高，20余名村民在家门口端稳了饭碗。东郭街道燕屯村村委副主任李仁生：
1: 头回种这实验田呢，心真没有底儿，咱党员先趟路，先试种。你看这玉米杆比人都高了，我们党支部带头干，老百姓心里更踏实，
0: 产业有了底气，民生更添温度。过去一年，村两委盯着群众极难筹盼，一件件办，道路硬化到院门口，太阳能路灯重新亮起，生活垃圾废弃杂物及时清走，农家书屋修缮一新，孩子们放学有了好去处。面向老年人、困难群体、留守家庭，常态化走访帮扶。东郭街道燕屯村村民刘忠宝：
2: 大家干部隔三差五的到家问问生活困不困难，帮着解决解决，大家的心非常暖，日子啊，自己说有奔头，越过越好。
0: 乡风文明，既要塑形，更要铸魂。法治润村，则让规矩入心。燕屯村不搞一阵风，而是把村规民约、红白喜事新规、文明实践活动拧成一股长效治理的绳。2025年，全村人均红白喜事支出下降30%，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接连频出，宣讲覆盖100余人次，调解桌搬到农家院，邻里矛盾化解12次，土地纠纷化解8次，小事不出村，难事儿有人管。遇事讲法，处事讲理，办事讲规矩，乡风更清朗，邻里更和睦。横党组织盘山县先进基层党组织两块牌子，见证着燕屯村党支部一步一个强。党组织盘山县先进基层党组织两块牌子，见证着燕屯村党支部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与坚守。从党旗红到田野绿，从支部强到百姓富。党支部把初心写进田间地头，把政绩写进群众心里。乡村振兴路上，这面扎根沃野的党旗迎风烈烈飘扬。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成一个绣花针。
1: 李白笑了笑说，老婆婆你开玩笑呢吧。老婆婆对着李白笑了笑，低着头继续磨这根铁棒子。李白说，绣花针，老婆婆是缝衣服的绣花针不？
0: 当然啦。
1: 可是你这铁棍子这么粗，你啥时候能磨成细细的绣花针呢？老婆婆反问李白。
0: 孩儿啊，那你说滴水能不能穿石啊？
1: 能。
0: 那愚公能不能移山呢？
1: 能，我听望叔叔讲过。
0: 那你说铁杵为什么不能磨成绣花针呢？
1: 嘿嘿嘿，不可能，老婆婆，你年纪都这么大了，你能磨几年？
0: 嗨，孩子，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就没有我做不到的事情。
1: 那老婆婆，你拿那绣花针干什么呢？
0: 我那孙子呀，不好好上学，他要不好好上学，我就拿着绣花针扎他。
1: 李白此时

到老婆婆的一番话，就觉得内心当中非常的惭愧，吓得赶紧跑回去好好上学。开个玩笑啊，李白呢是听人老婆婆说了，哎，铁杵能磨成针，只要功夫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嘛。老婆婆是一个有心人，这有心之人呢，也把自己心里面的想法告诉了李白，李白呢，也接受了老婆婆的这番理论，所以他觉得内心当中荒度了自己学习的好时光，特别惭愧呀。从那以后，李白再也没逃过学，每天的学习也特别用功，哎，终于成为了名垂千古的诗仙。铁杵磨针，最后磨出个诗仙。所以有时候大人物了不起，你得知道大人物啊，他对一些事情的洞察力和对一些道理的理解能力、悟性，那也是极高的。那希望我讲完之后你们都有点悟性啊。学习李白，你不能说学习李白的诗，你得想想那李白是怎么变成诗仙的，这个过程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你们遇到那样的老婆婆了吗？用针扎他孙子的。开玩笑啊，人家老婆婆呢是拿针绣花啊。那今天的开心宝典咱就告一段落了，也希望大家伙通过我们这宝典的学习啊，对大家伙有所帮助啊。那咱是一个讲笑话的节目啊，每天都是笑话段子，那都不连续不断呢，笑话段子它就不断，对吧？哎，一咕劲一咕劲的，藕断丝还连呢啊。也感谢大家伙的关注和支持啊，没事可以到快手里边搜索一下开心赵大旺，哎，来看一看我们有没有新更新的视频什么的啊。也可以呢在我们13188553000给我们私信，提供一下你看到的那些笑话段子，或者说呢你自己总结的人生笑话，不是你讲的段子啊，咱自己都可以编嘛，编段子嘛，你讲不了我替你讲呗，我就是你的代言人。话说俩人在一块唠嗑啊，哎，我问一下，如果全世界就剩下我一个男的，哎，这种情况下我是不是想娶谁就娶谁呀？然后这时候呢，旁边的哥们说了，啊，你以为全世界剩你一个男的那时候你还能做主了啊？我告诉你，那时候你不好死了，事实上只有当时强壮的女人才能获得和你在一起的机会，知道吗？突然觉得好恐怖。等那时候人在江湖可能都不能自理了。哎，说呢，听说呀，啊，搞收藏这玩意儿可挣钱呐，对吧？还是误点石吧，挣点钱吧。又听说红木升值快，大旺赶紧把全部的存款都取出来了，到了一家红木店，把现金往桌上一拍，啪。

家开心，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